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

则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嘅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咧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0米长嘅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喺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咧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1: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2: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那个彩灯嘅设计意念咧，展现香港嘅一啲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中华文化，促进翻文化旅游融合嘅。我哋嘅亮点灯组咧，就有呢个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咁燈牌一啲紋飾咧，又糅合咗一個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細節度咧，其實處處都流露香港嘅情懷，寓意翻香港咧繁榮昌盛嘅。而同時咧，我哋都特設咗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叫心雨寄月彩燈影照嘅。咁係展示咗超過600盞由學生同埋相見人士創作嘅彩燈作品。而同場咧，香港嘅旅遊發展局呈現咗一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體設計啦，寓意大家咧聚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灯会无论在维多利亚公园定是个中秋光影装置，在这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都会是每晚就由这个6:30去到11:00的亮灯时间的，而正日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就是开放就是9月17日去到9月27日，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就是9月17日至10月11日。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2: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影裝置，叫做套套攝製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18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的，多谢陈先生的分享。接下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香港中秋的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一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了之后，就确立了传承人的制度的。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于在2012年，好荣幸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 火龙宅作工作坊。

0: 坑導賞團等等嘅，可以等傳承人啦親身向公眾介紹大坑舞火龍嘅歷史同埋火龍習作技藝嘅特點嘅。喺展覽方面啦，我哋都曾經舉辦多個咧去推廣香港非遺嘅展覽嘅，譬如話喺北京啊、上海啊、成都等等。咁當中都有一啲包括大坑舞火龍嘅歷史背景啦、過程同埋傳承現況嘅介紹嘅。咁另外我哋都有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咁曾經都資助過大坑方眾福利會啦，去到進行有關於口述歷史嘅記錄同埋出版計劃嘅。另外亦都資助過香港科技大學啦，去進行有關於大坑舞火龍嘅研究同埋專刊嘅出版嘅。記錄方面呢，我哋都曾經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去合辦一個有關於非遺宣傳影片嘅製作計劃嘅，咁當中咧就係同學仔可以近距離咁拍攝啦，同埋製作關於大坑舞火龍嘅360度虛擬實景影片嘅。
1: 嗯，咁今年嘅舞火龍活動有邊啲特別嘅安排呢？
0: 我哋今年都有三個比較特別嘅活動啦，譬如喺五月嘅時候咧，我哋喺香港非遺月2026嘅開幕典禮暨非遺嘉年華嗰度咧，舉辦咗大坑 LED 小火龍嘅巡遊嘅，咁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啦同埋旅客去到觀賞嘅。咁另外喺八月份啦，我哋都邀請咗大坑舞火龍總指揮張國豪先生咧，去到我哋非遺中心嗰度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内容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习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习作的工作坊。最特别呢，就是可以给参加者试举一下轻量版的火龙头和体验插香的，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在每年的农历8月14至16号，今年的话就是9月24至26日的新历啦，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那里观赏这个非遗的项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咧，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5: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6: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4: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7: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4: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那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嗱，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

0: 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咧，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1: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四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嘅所有嘅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齐嚟过中秋，一齐嚟点亮中秋嘅心意。咁今年嘅呢个活动嘅话咧，相比于往年嘅话咧，有咩唔同？其实咧，我哋呢几年打造嘅《穿越记之寻味中秋》嘅文化嘅 IP 咧，系我哋作为中华老字又好，月饼嘅一个代表嘅品牌。我哋希望通过嚟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我哋嘅中秋文化，我哋岭南嘅美食文化。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通过呢个主题活动咧，一个比较具象化嘅一啲活动嘅形式，令到消费者咧可以沉浸式嘅参与入嚟，同我哋一齐去进行一个互动。喺呢个过程之中咧，真真正正去了解我哋嘅文化系一个点样嘅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嘅习俗，包括喺呢个过程之中去了解港式月饼。我哋喺广州塔落地咗一场线下嘅打卡嘅一个沉浸式嘅互动嘅活动，咁消费者嚟到我哋现场嘅话咧，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嘅各种习俗嘅文化，包括咧我哋过中秋广东我哋一啲地方文化。喺互动嘅过程之中咧，我哋又融合咗一啲 AI 同埋 AR 嘅当下嘅一啲科技，去呈现唔同嘅中秋嘅主题嘅情景。我哋仲会喺国内嘅一啲高校开展咗一个清创嘅主题嘅活动，主要咧都系围绕中秋嘅呢个话题，又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佢哋嘅视角去创作出一啲佢哋觉得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嘅一个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去过呢个中秋节，同埋咧邀请佢哋咧加入呢个互动。
0: 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今日各种创新的月饼也是五花八门，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一份广府味呢？
1: 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后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是味道的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咧，包括咧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系湖南湘潭嘅串三莲，用串三莲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咧就系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去制成嘅呢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同莲蓉包埋一齐，成为双黄白莲蓉月饼。我哋制出嚟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咧，佢系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同埋莲蓉嘅结合，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咸蛋黄佢系流有起沙，莲蓉咧系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边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去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的话，我们是师传徒的形式，就是说师傅传技艺给徒弟，一代传一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传承了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一路以来的话，其实我们都保持了在月饼技艺的不断的研究和迭代的升级优化。我们有一支团队是常年在研究我们广式月饼它的制作技艺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不断地去保持着这个技艺可以做出来的味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味道正宗。中华白莲蓉的口味的话，不同于其他的月饼或者其他的譬如说滇式啊、潮式啊其他的月饼，它是通过莲蓉和咸蛋黄的这种融合的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了莲蓉里面的一些油分，吃起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做的月饼的话，刚做的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它回油，有个回油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放了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呢，它的油皮即是饼皮上面会有一点油光，你切出来之后呢，会看到蛋黄呢流油起沙，一口下去呢和莲蓉一起吃下去的话呢，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

0: 金香，即係綿羊嘅香，跟住鹹蛋黃咧會有少少回甘咁樣嘅一種口味。呢個係我哋喺經典中不斷會守住嘅，我哋係會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不斷去做一啲創新。譬如話呢幾年嘅話咧，呢種輕養生啦、健康啦、藥食同源嘅新趨勢啦，我哋會將我哋原先嘅呢啲傳統嘅口味嘅產品咧，會做一啲升級，做一啲調整。包括咧當下嘅大家關注嘅一啲新嘅唔同嘅一啲原料嘅口味嘅話，我哋都會做一啲，譬如話好似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嘅創新。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不斷嘅令到我哋嘅月餅嘅口味咧，能夠適應到當下消費者嘅一啲需求。
1: 系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又点样变化呢？
0: 咁其實咧，我哋廣州街嘅月餅嘅話，依家都已經賣到國外㗎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餅已經係入住咗國外嘅商超，都會睇到我哋中國嘅傳統嘅月餅。呢幾年嘅消費嘅話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好明顯會睇到線上嘅話咧，呢幾年會佢嘅增長咧會越嚟越快，消費者咧會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別係年輕嘅消費者咧會喺線上嘅購買會越嚟越多。而且呢種線索嘅渠道咧，佢會打破地域嘅邊界。喺人群方面嘅話咧，線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質嘅中年客群、節齡禮贈需求為主嘅消費者為主。咁線上嘅話咧，明顯就會更加年輕化，基本上咧都係喺18到29歲之間嘅客群咧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艦店買之外咧，佢哋更加多係會通過直播平台啦去進行消費。喺呢個過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視頻啦，呢啲嘅宣傳又好，我哋呢啲嘅銷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輕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號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係我哋作為老字號品牌咧比較巨大嘅創新嘅空間。咁喺呢種過程之中咧，其實咧線上線下咧互相之間咧係會有一個互相促進同埋推動嘅一個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話咧，大家依家咧會更加傾向於比較健康嘅、綠色嘅、養生嘅方向。譬如話我哋傳統嘅呢個松韻白蓮蓉嘅話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數咧係低於50嘅。就係文星堂嘅真嘅松韻白蓮蓉月餅同埋五仁月餅，仲有咧，我哋仲會推出低糖蓮蓉月餅、低糖五仁月餅。咁呢個低糖嘅話咧，佢係有一個標準嘅規定嘅，即係話100克嘅產品入邊咧，佢嘅糖含量咧係要低於5克嘅。咁喺我哋嘅產品上面嘅話咧，依家真嘅營養標籤咪規定咗，你都要標注糖嘅含量噶嘛，所以咧。依家消費者都可以喺產品上邊去關注到糖嘅含量，我哋就推出咗有低 GI 低糖嘅產品。
1: 作为中华老字号啦，咁未来企业喺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点样嘅规划呢？
0: 我哋要守正，喺守正嘅过程之中咧，我哋要不断去创新，就系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喺產品方面嘅話，我哋會去因應翻當下嘅一啲消費嘅趨勢，同埋咧一啲市場嘅變化咧，我哋不斷嘅去創新同埋迭代我哋嘅產品。另外喺品牌方面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承擔起我哋呢個品牌嘅社會責任。中國嘅傳統文化咧係好悠久嘅，我哋咧會去對佢進行發揚光大，同埋去不斷嘅傳播出去。所以咧，我哋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哋希望話通過我哋嘅產品咧，令到咧消費者咧喺品嚐我哋嘅產品或者接觸我哋呢個品牌嘅過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嘅去了解我哋中華嘅傳統文化。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會感受到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呢種魅力。我哋一方面係會有來自於90幾年積累嘅港式月餅製造技藝同埋正宗港式月餅品牌基礎。咁另外一方面嘅話咧，港式月餅背後咧所以食繼情嘅表達方式咧，佢本身咧就有好豐富嘅故事性，所以我哋希望咧未來行出去嘅時候咧，唔係話只係遞出去一盒食品或者係話一盒月餅，而係能夠將我哋廣州嘅味道、嶺南嘅文化以及中國人關於團圓同埋祝福嘅情感咧一齊遞出去。我哋最終希望實現嘅咧，就唔單止係產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塊月餅成為我哋中國中秋文化走紅。

0: 世界的一张名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 2.7 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 1.5 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来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的永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八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两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金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3: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4: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3: 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4: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率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助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3: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4: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

0: 的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管河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观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6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点正。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全市9月份经济形势分析会，张爱军率队到省气象局拜访，共同打造省地气象合作新典范，争创全省气象高质量发展标杆。入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全市9月份经济形势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有关批示要求，听取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好答卷。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我们要结合肇庆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立足实体经济这个发展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突出抓好数字赋能、集群发展、应用牵引、基础再造、绿色低碳、生态涵养，进一步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培优做强三新一电主导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做好新材料产业研练补练强链，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城市，加大高附加值终端产品研发生产力度，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换先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问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创新腾塘换鱼、水禽旱羊等农业重量新模式，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着力打造更多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业单品，加强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壮大新农人队伍，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抓项目、拼经济、促发展，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我们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逐个项目、逐项指标、逐条措施加强经济研究分析，优化提升统计工作质量，抓好数据应纳尽纳、应统尽统，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各部门要主动服务、靠前对接，加强对本地本领域企业的统筹指导，进一步找准发展着力点和增长空间。特别要以更大力度抓好项目投资建设，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力协调突破卡点堵点，以更多实务工作量催生发展新增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省气象局拜访，与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旭东座谈，双方就全方位深化省地气象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省气象局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肇庆气象事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气象工作是关乎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的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在省气象局全方位精准化支持下，肇庆气象事业提速进位，成效亮眼，为全市防灾减灾、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迈向“十五五”新征程，希望省气象局一如既往支持肇庆气象事业发展，在政策、资金、装备、技术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聚力推进肇庆气象发展133工程，深化与肇庆合作互动，推动气象赋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和场景应用，共同打造省地气象合作新典范。肇庆将始终把气象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促进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开花结果，争创全省气象高质量发展标杆。庄旭东代表省气象局感谢肇庆长期以来对气象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对近年肇庆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气象科技强省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肇庆气象正处于加速迈上大湾区先进水平的关键阶段，希望肇庆立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监测、预报、服务等基础业务水平，大力实施气象加赋能行动，在服务千行百业上实现新突破。省气象局将紧扣省“十五五”气象发展规划，把握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战略任务，以开展新一轮省地紧密合作为契机，全力支持肇庆建成适应需求、技术先进、功能完善、保障有力、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气象体系，为全省气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拜访期间，张爱军一行还走进省气象局数据中心、气象台、气候中心、热带所、数据要素运营中心等功能区间参观。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谭浩波、副市长谢桂坤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秋分至，丰收时。9月23日，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肇庆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德庆县越城镇东岸嘴村热闹举行，晒丰收、品好物、化振兴，农民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喜悦，感受肇庆乡村。

0: 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德晋农民代表、新农人代表分享丰收故事，生动讲述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五黑鸡养殖等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现场还发布德庆特色农业 IP 小德、小庆商标及形象设计，助力农产品提质出圈。活动同步开展挑粮接力、喜报金瓜、快乐耕作、车轮滚滚庆丰收等趣味农事运动会。农事体验区人气高涨，群众沉浸式体验抛圈套鸭、徒手摸鱼、趣味捉鸡等农耕乐趣。德庆县越城镇居民
1: 依家系抛圈啊，套鸭噶，套鸭套咗啊，好高兴，好早过嚟噶啦，好多人啊，系啦，好热闹，好热闹，
2: 好过瘾，好过瘾。嗱，整乜条五斤几重嘅鱼？
0: 广货行天下专区与香味丰收市集是此次丰收节活动的亮点之一。肇庆南药、德庆贡柑、丰开杏花鸡、怀集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及加工制品集中亮相，游客穿梭于各个摊位，品美食，购好物。近距离感受来自乡土的馈赠。澳洲蓝龙养殖场技术人员莫小姐，
3: 越城本地的特色水产，我们的澳洲淡水蓝龙虾，我都是生态养殖的，看这个大概有三两多一点，老产都有500到700的，我们未来都是继续会扩展，带动周边的群众去养殖。
0: 九市镇丰收市集工作人员梁先生，
4: 果龙果仲有个番石榴，全部都是我哋九市镇的特产嚟嘅，都比较畅销啊，都有好多啲群众过嚟睇啊，人流比较多啊，而且啲群众比较热情啊。
0: 近年来，肇庆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最大农业腹地核心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实施农业强势成百上千工程，农业产业底盘持续夯实，集群能级稳步提升，以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大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2025年，肇庆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821.96 亿元，同比增长 5.5%，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47元，同比增长 5.6%， 全市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乡村振兴步履坚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肇庆本地餐饮市场节日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多家主打本土风味的酒楼、私房菜、中秋宴预订量快速上涨，兼具本地味道与团聚氛围的聚餐选择成为市民过节的热门首选。记者走访肇庆多家餐饮商户了解到，目前中秋期间的家庭宴、亲友聚餐预订已进入高峰阶段。为了应对节日客流，餐饮商户已提前备好了本地新鲜食材，保证每桌菜品的出品品质。肥椒私房菜创始人马娇，
5: 我们房间呢一个月之前也订满了，大厅现在就还剩几张桌。我们主要是做的是农家菜，海鲜呢我们也配有，我们那个波鸡鱼、黑豆焖稻香猪手挺多的，节假日流量比较大，我们一定要保持食材新鲜，分量也要一定也要够。
0: 目前全市多家餐饮企业均已提前做好客流应对方案，在保障食品安全、稳定菜品价格的前提下，为市民提供舒适的节日聚餐体验。中秋期间的酒店宴会预订同样十分火爆，不少酒店中秋时段的预订量已接近60%，酒店还搭配本土特色伴手礼组合，适配不同群体的节日需求。福澳假日酒店副总经理何少峰，
6: 为了迎接中秋佳节，推出了不同需求的那个套餐，我们的包房呢全部已经订满了，大厅也接受那个位置的预订。对于咱们中秋入住的那个客人呢，咱们酒店呢也推出了相应的那些特色服务，客源呢基本上是珠三角一带的乃至那个香港的客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广货行天下。
0: 22日，月贸全国月购月会2026年广货行天下优品嘉年华系列展销活动封开战火热开启，广大市民游客齐聚现场，逛市集、淘优品、品美食、赏演艺，城市消费氛围持续升温。活动现场设置名优特产、时尚生活、美食

0: 市集三大主题展区，品类齐全，内容丰富，集中展示岭南特色物产与优质产品。活动汇聚省内80家优质参展企业以及20家封开本地特色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现封开丰富的物产资源优势与产业特色。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宁：
1: 今天来参加广阔喜天下这个活动，我们带来了封开莲都龙潭莲藕面这个夏威夷坚果的月饼，夏威夷坚果，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推广我们封开的农产品，助力农民增收。
0: 活动期间，各类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民俗展演与新潮文艺节目精彩交织，为往来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美食市集区域香气四溢，各类岭南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本土风味佳肴一应俱全，市民游客边走边逛，边吃边玩，沉浸式体验浓郁的烟火气息。市民
2: 糖葫芦啊，莺歌舞啊，都是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然后美食也有很多，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6天，活动以展销推介为载体，进一步畅通广藿县域流通渠道，助力本土特色品牌提质出圈，有效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拉动消费升温，惠及民生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2日，市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袁奎塔城市客厅召开，近40名青年代表开展专题研讨，检验学习成效。座谈会围绕14个坚持设置发言专题，14个单位的青年代表依次做交流发言。中秋前后，星湖景区将迎来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国庆假期星湖景区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并配套隋唐实景演绎。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将举办游园会，灯火是端州光影秀再度上演，搭配宋韵市集、国风巡游，再现宋城市景风貌。9月22日，晚转11，肇庆直播节开播仪式暨酒旅行业直播培训会举行，为中秋国庆文旅消费预热造势。本次直播节特邀肇庆文旅形象大使孙耀威开展专场直播，24日至25日，他将开启云游肇庆直播，并在直播间发放门票、文创及消费券，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激活肇庆假日文旅消费。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未来4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将扩容 7.6 万人。23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赛。中央气象台23日预计，中秋假日期间9月25日至27日，全国大部地空气。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21日至22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空气。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21日至22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日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 2.9%。 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 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23日，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肇庆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德庆县月城镇东岸举村热闹举行，农民群众齐聚一堂，载歌载舞，晒丰收，品好物，化振兴，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喜悦，感受肇庆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肇庆市政府副市长谢桂坤、德庆县委副书记、县长武建伟等领导参加活动。上午10时，主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欢快的鼓点、龙狮表演、舞蹈庆丰收、歌伴舞共圆中国梦轮番登场，礼赞五谷丰登，寄托乡亲们对乡村振兴美好图景的向往。德庆农民代表赵长伟、梁明丽、冯子佳以及新农人代表江晶晶依次上台分享丰收故事，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五黑鸡养殖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特色农业 IP 小德小庆的商标与形象设计，以鲜活 IP 赋能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广东肇庆市西江肉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明丽：
6: 我们丰收节这个喜庆的日子，把我们肉桂全产业链的全系列的产品带出来，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也会深耕我们德庆肉桂的产业，延伸出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肉桂产品出来，让大家，让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家看到我们德庆肉桂的一个品质跟魅力。
5: 德庆县朝顶山茶厂总经理杨静儿：
7: 我很开心能参加这次的丰收节，现在乡村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我们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发展了特色的种植，把特色的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乡村的振兴舞台上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秋风送爽
2: C 的互动快闪等等的一些活动。第三个点呢，就不得不去是咱们的蝴蝶谷探秘。蝴蝶谷内啊，这个溪流潺潺，蝴蝶翩飞，十分适合亲子开展。高铁到肇庆东站，或乘广佛肇城际至鼎湖山站，随后呢乘坐网约车或者是公交，约15分钟就可以到达鼎湖山了。那么逛完鼎湖山之后呢，下午呢我们将前往西江的江心岛、燕洲岛，岛上呢有包公楼等人文景点，游客呢可以在此感受包公文化。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燕洲岛也是推出了挪燕乘舟传千古、水陆空然庆盛典的嘉年华，融合中秋望月、非遗手作、飞天体验、露营派对等等的一些活动，适合亲子遛娃、家庭出游还有朋友聚会。那交通方面呢，从鼎湖山自驾至燕洲岛渡口可乘渡船上岛，岛上呢游客可以徒步租车或者是乘坐观光车。那么在今天晚上呢，端州区的黄岗白石村呢将举办薪火传飞仪、燕韵耀中秋的活动，届时呢现场将上演甩火球等民俗节目，十分震撼，不容错过。交通方面呢，从这个燕洲岛至端州城区约40分钟的车程，建议游客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坐网约车的方式，如果需乘坐渡船，需要留意末班船的时间了。那么到了第二天呢，咱们的行程呢是七星岩、白沙龙母庙到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还有阜城遗址公园。首先来到的啊，在第二天上午首先来到的就是岭南第一奇观七星岩了。在七星岩景区呢，可以访水月宫，还有登玉屏岩、浪峰岩，还有参观玉皇殿等等的这种庙观。随后呢，可以前往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入太极洞访财神庙、文昌阁等，大家可以在这里啊祈愿事业顺利。交通方面呢，从端州的住宿点位出发，游客可以自驾呀、乘网约车或者是公交前往七星岩，建议要提早出发。下午呢，游客可以打卡白沙龙母庙。白沙龙母庙呢是岭南最古老的龙母庙之一，与德庆的月城龙母祖庙并称姐妹庙。交通方面呢，从七星岩前往白沙龙母庙，建议游客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坐网约车的方式。尤其在傍晚时分呢，游客就可以打卡肇庆的城市地标之一的牌坊广场。牌坊广场呢毗邻新湖，适合游客散步观赏新湖日落，还有夜游打卡，这种氛围感是非常满的。

而在牌坊广场旁边呢，就是紫荆西堤文创街区，这里是集结了新湖的湖畔咖啡、文创市集与特色餐饮等等的一些多元的业态。同时呢，此处也是观赏新湖日落的绝佳点位，很适合像情侣漫步啊，这种非常氛围感拉满的浪漫的一些活动了。那接下来咱们再看啊，在这个夜幕降临，肇庆的府城遗址公园化身为宋风雅集的夜游圣地，是游客不容错过的夜游打卡地。那么尤其是在9月24号至10月7号第三届的灯火市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此举办，以宋风为骨，月光为媒，融合光影秀、国风演绎、宋韵府前市集、传统游戏，打造沉浸式的宋代市井夜游。咱们来看交通方面呢，从紫荆西堤前往府城遗址公园，建议游客自驾或者是乘坐网约车，尤其是晚上散场人多，游客呢可以提前约车。在这里啊，有出行的小贴士告诉大家，就是中秋国庆节假日的鼎湖山七星岩景区人流量大，建议大家是错峰早入园。而室内参观场所呢，请保持安静。乘光影秀每晚的19点、20点、21点三场，建议提前到场。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条线路，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的是第二条线路，是阖家安康三日祈福加亲子游，家庭的短途游。首先呢，第一天呢，就是去到这个德庆的孔庙，还有德庆月城龙母祖庙，以及高腰的烧翻塔或机车电音派对晚会。那么第一天上午呢，我们可以出发前往这个德庆孔庙。德庆孔庙呢，作为岭南的儒学圣地，是开笔礼与尊师重道研学的首选地。尤其是在9月28号呢，这里将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的活动。交通方面呢，这个目的地距离高铁站、城轨站等交通枢纽较远，建议游客自驾前往。下午呢，游客就可以前往德庆的月城龙母祖庙，民众呢常在此祈求阖家安康、出行顺遂。交通方面呢，从德庆的孔庙自驾前往月城龙母祖庙，按导航约50到60分钟，建议预留节假日的停车时间。当然呢，如果是咱们的这个在中秋的小假期当中没有完成咱们的这个打卡呢，咱们可以选择在10月1号，因为在10月1号呢，德庆县的马墟镇古垒村的竹野渡越野营地呢，将举办机车电音派对晚会，把硬核的机车文化与电子音乐现场深度融合。活动呢将设置机车的巡游展示、 DJ 音乐现场、 Live 乐队演出，还有篝火互动等等的环节，为机车爱好者与年轻群体提供社交互动以及户外休闲文化体验。该活动呢也是十分适合机车爱好者、年轻群体以及喜欢电音户外休闲的人群前来游玩了。在晚上呢，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中秋的限定活动高腰烧翻塔，这是高腰区传承数百年的中秋特色民俗。在今天晚上的20点到23点，高腰区的新桥镇、金利镇、白土镇、咸港镇、金渡镇等镇村将举办烧火山歌活动。咱们来看看啊，这个活动地点包括了新桥镇的塘边村、鹧鸪坑村，还有赤坎村，以及金利镇爱群村、白土镇的乐塘村、九山村，还有咸港镇的咸一村、咸二村、咸三村、范山村、福佛村以及富经社区等，金渡镇的腰港社区。那么咱们时间再来到第二天啊，第二天要去到的这个点位呢，有七星岩、云上龙溪、金象山森林公园。那么首先咱们来打卡的还是这个七星岩景区啊，这里是山峦叠翠、水波涟漪，让人倍感清凉与宁静。交通方面呢，游客可以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坐网约车，或者是公交前往到这个七星岩。但是这里呢，也是要同样

提醒大家，建议大家一定要早出发。下午呢，游客可以去到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在这里打卡肇庆超火爆的亲子溯溪秘境。晚上呢，可以前往金象山森林公园来赏夜景，放电子孔明灯祈福。那么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金象山森林公园将开展电子孔明灯祈福赏月之旅，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27号。那么金象山古韵游园会呢是9月25号到26号，10月1号到6号，还有这个古风的游艺以及夜场巡游等等的活动。交通方面呢，云上龙溪是位于端州区的双龙社区，金象山森林公园呢则位于高腰城区，建议游客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坐网约车的方式。那么到了第三天呢，我们要说到的点位呢就有四会的六祖寺以及三十湾旅潜中心。第三天的上午，大家可以探访四会真山旅游区的六祖寺。这个古寺呢，始建于唐代，拥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禅宗文化的重要遗迹。而下午呢，游客可以前往四会进口三十湾的旅潜中心，这里是大湾区首个矿坑潜水小镇，一站式的提供潜水、住宿、水上运动与美学体验。游客呢可以在此体验潜水、赏湖景、看日照金山。而交通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四会六祖寺到三十湾旅潜中心的车程呢是约40分钟，建议游客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坐网约车的方式了。那么在这里呢，在这条线路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出行的小贴士，尤其是在中秋国庆假期的这个鼎湖山七星岩景区啊，以及周边的这个人流量是较大，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错峰早入园，以及呢这个室内参观场所请保持安静，尊重民俗礼仪。那么部分点位呢是距离较远的，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出行时间了。那以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条这个祈福的新的打卡线路，那么想要去做祈福方面的这个旅行的朋友们就可以赶紧的啊准备一下，或者是在今天就开始出发，或者呢是从我们的这个十一的小长假当中出发去我们的肇庆的两条非常棒的祈福打卡的线路了。那么中秋国庆假期呢，也希望大家来我们的肇庆安心度假，欢喜过节了。好的，时间又来到了10点26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普法宣传进校园，对校园欺凌说不；汇聚中秋齐乐共团圆，中秋长者家宴活动圆满结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6号，在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的指导下，龙湖社区联合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走进龙湖学校，开展法治办成长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活动。200多名初中生齐聚课堂，上了一堂生动接地气的法治教育课。课堂上，陈章军律师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校园安全、网络保护、不良行为识别矫正等内容展开讲解。没有生硬的法条堆砌，而是选取校园欺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身边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把枯燥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的小故事，剖析不良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提醒同学们敬畏法律、守住行为底线。学生王雨墨：
3: 我深切感受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强大力量。我们的陈律师仔细地跟我们讲述了什么是校园欺凌。如果发现校园欺凌，不能旁观也不能参与，必须告诉老师或者家长寻求帮助，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2: 学生王舒心：
4: 校园欺凌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我们要做个遵守法律的孩子。我回去以后会把今天学到的所有知识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有同学。
2: 校园是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防范校园欺凌，强化青少年法治思维，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一环。据校方介绍，学校坚持课内课外双向发力，多措并举构建常态化法治教育体系。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德育处副主任李俊杰：
5: 那么学校通过班主任组织召开预防校园欺凌的主题班会，帮助孩子们理清我们的一个违法形式，让孩子们明确知道我们哪些权益是不允许给同学们侵害的。然后我们也会带领我们学生走出校园，去到这个大方法庭了解我们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专人性，并且组织我们学生进行模拟法庭通过一些案例的让孩子们深刻理解到原来法律是不容触犯。
2: 记者严毅报道。临近中秋佳节，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香味聚中秋，齐乐共团圆2026年中秋长者家宴活动，组织社区低龄老人自带家乡特色菜，汇聚中秋百家宴，并邀请高龄独居老人一起参加，以银铃陪伴的方式，在烟火温情中让老人们感受中秋佳节的美好。宴席上，长者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佳肴，一边闲话家常。现场还设置了观看中秋习俗短片、有奖猜灯谜等环节，大家踊跃参与，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碗热汤

0: 团团圆圆哈，开开心心啊，欢欢喜喜的，又有抽奖呢，又有倒霉呢，又有各种游戏了，大家很开心的。我是湖南的，我就搞了一杯姜酒炒牛肉来了。
1: 小小家县承载浓浓温情，此次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分享家的味道，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点，搭建起长者交流互动的平台，让高龄独居老人走出家门，感受。
2: 首先啊，说到月饼，不得不说的就是咱们的广式月饼啊。广式五仁月饼必须是这五仁一样不能少。咱们来看看啊，广式月饼的一大招牌就是五仁月饼。五仁呢，指的是核桃仁、杏仁、橄榄仁、芝麻仁，还有瓜子仁。由这个橄榄仁啊，价格较高，有的商家呢会用花生仁或者是这个杏仁打碎了之后来替代橄榄仁。那有的喊着这个让五仁月饼离开月饼界的朋友，大概都被这个五仁月饼欺骗了感情。那么广式月饼的另一款这个当家馅料呢，就是双黄莲蓉。这个莲蓉的馅儿呢，它是油润绵软，还有这个蛋黄啊，咸口可香啊，还有呢就是让你感受到这个咸甜的双倍的快乐。此外呢，港式月饼里的冰皮月饼、奶黄流心月饼也是岭南人中秋的特别的这种别样甜蜜了。说完咱们的广式月饼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苏式月饼。比如说这个苏式月饼啊，就是跟这个苏虽然不是同一个字，但是也是苏到掉渣。其实呢，这个苏式月饼起源于江苏苏州一带的这种苏掉饼、苏掉渣的这种苏式月饼，一咬啊是满口掉渣。正宗的苏式月饼呢是全手工包馅儿，其中呢咸中带甜的鲜肉月饼是最具代表性的，只有油糖和面粉的配比是比较精准的，才能酥到这种骨子里。那么吃的时候呢，必须腾出一只手来啊，接住往下掉的酥皮。再配上一壶茶或者是一碗清香弹糯的鸡头米甜品，咬上一口月饼就是人间值得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叫丰镇月饼，这里呢是没有馅料依旧香甜。哎，怎么说呢，这个内蒙古的月饼江湖啊，主打一个反套路，没有馅儿照样圈粉。比如说这个丰镇的土灶月饼，麦香混着胡麻油香，咬一口啊全是实在。匠人精选优质面粉，还有纯胡麻油等原生态的食材，送入传统的土炉当中，以文火炙烤。月饼烘烤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扎孔防止爆裂。烤好之后呢，趁着刚刚降温的时刻，月饼的外表啊形成了薄薄的脆壳，但是内里呢是依旧柔软，吃一口也是满嘴的香甜。咱们再来说柴火月饼，它也是融入了400年的匠心。那么它在哪儿呢？它是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镇段河村。中秋的这种正确打开方式就是支炉子、点柴火、打月饼。这个纯手工制作的柴火月饼啊，大小不一，在当地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面饼加入花生、核桃馅儿，再印上各式各样的图案和花纹，用这个果木柴火烘烤出来的月饼是外焦里嫩，口感绝佳。接下来咱们还要说的是空心的糖甘炉啊，这个是机器做不出来的味道。吃完柴火月饼啊，去晋北的朔州山阴县尝一尝糖甘炉啊，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非遗小吃，逢年过节是家家必备。那它的材料呢，是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的糖甘炉，经过手工捣制，还有炉糖烘烤，形成了中空的结构。空心的酥脆，甜而不腻，这份独特的口感和精湛的古法工艺是令人入口难忘。而这份风味呢，是机器生产难以复刻的地道滋味，更是老手艺代代相传的匠心精髓。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七层月饼，吃的就是风调雨顺。在甘肃的武威，每逢中秋啊，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前摆月饼和五谷，寓意是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健康。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七层的大月饼。 在西北

呀，这脸盘子大的团圆啊，让这个月饼的画风豪迈了起来。面饼呢是层层叠出彩色，每个面饼上分别要抹上红曲、姜黄、香豆子，都是对百姓来说啊，对这种生活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月饼呢，是蒸笼月饼蒸出来的。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这也算月饼啊？当然了，在这个青海，传统的这个蒸笼月饼是层次分明，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饮食记忆。青海人呢会将这个苦豆粉、红曲还有姜黄等盐系当作颜料，把面饼涂上清油，卷起来揉成块，再擀开，然后再涂清油，再加上一种颜色，月饼呢就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去制成了。当你切实蒸好之后的月饼的时候呢，会看到十层八层的月饼层，不仅五色俱全，而且呢是芳香可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另类的月饼啊，榨菜鲜肉馅的月饼，地道酥香的江南味儿。这个视线呢，咱们要去转移到浙江杭州，总会看到有人拿着这种小袋或者是小盒，边走边吃，里边装着的就是杭州人最爱的榨菜鲜肉月饼了。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榨菜鲜肉月饼是杭州人的白月光啊。榨菜加鲜肉的组合是许多杭州人的月饼白月光，七分瘦三分肥的肉馅让月饼不肥不柴，趁热咬上一口，吃起来厚实又饱满。说的我都饿了。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桥墩月饼，这个是比脸还大的乡愁。在浙江温州苍南县的桥墩月饼啊，是形如满月，比脸盘还大。那这个月饼啊，馅料也是非常的丰富，轻轻一掰便露出了满满的花生、红枣、瓜子仁，还有蛋黄，馋嘴的时候啊，吃上一块就非常的满足。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这个讲究细节精致的京式月饼，像这个自来红、自来白、提浆，这些听着陌生的名字就是经典京式月饼的品种。用香油和面皮面来做皮的叫做自来红，用猪油和白面来做皮的叫做自来白，硬硬的皮、硬硬的馅儿叫提浆月饼。还有这个青红丝啊，是京式月饼当中的主要馅料之一。当你吃到冰糖、青红丝、玫瑰等混着麻油的香气，就是地道的京式月饼的味道了。当然呢，咱们吃这个京式月饼还要吃这个云南的月饼。云南的月饼啊，就是野生菌月饼，满满的山野味道。在云南玉溪啊，融合当地特色的干巴菌火腿月饼啊，将这个山野的珍馐干巴菌还有这个鲜香的传统的火腿啊，是醇厚巧妙的相融。处理好的这个干巴菌炒熟之后呢，再与火腿丁混合制成馅料，放入烤箱烘焙20分钟，再实现了一场味觉上的完美邂逅。那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客家的月光糕，它是客家人幸福的愿望。中秋佳节，在江西寻乌、广东梅州等地啊，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是迎来了产销的高峰。大米啊，或者是糯米，经过这个炒制成粉，然后呢再搭配像黑芝麻、花生碎等等的辅料压磨成型，白润软糯。中秋吃月光糕是客家人团圆美满美好的期盼。所以说一块月饼啊，它其实承载的是手艺人的匠心，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和千千万万家庭在月光下的团圆。不管你是喜欢酥的、软的、甜的、咸的，相信总有一款月饼能戳中你心中的这种对于团圆的期盼，还有对团圆夜甜蜜的期盼。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58，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黑斯特枫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1: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0: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1: 是呀，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0: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1: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不忘牵挂远方的亲人。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灯火化团圆。中秋佳节，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每一份等待终能相逢。月圆人安，岁岁相伴。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因工作需要，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拟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5名，本次招聘岗位4个，招聘人数35人，招聘对象为社会上已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及以上人员，应聘年龄为年满18周岁，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即1990年9月24号至2008年9月23号期间出生。报名时间是2026年9月24号至10月15号，报名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30分到5点30分，周六日、法定节假日不接受报名，共10个工作日，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报名地点是肇庆市鼎湖区坑口长源路6号，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分局门卫室，联系电话0758-2623-791 0758-2623-791。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肇庆成功获批承办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肇庆站活动。近日，肇庆海事局携手梧州、佛山、云浮海事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西江流域海事政务服务跨域通办的通报。西江流域海事政务服务正式实行跨域通办。9月24号，肇庆丰和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莫村镇中华土鸡现代化养殖项目动工仪式在德庆县莫村镇大田村举行。该项目规划建设49栋双层环控平养鸡舍，年出栏600万羽肉鸡，年产值约2亿元。9月23号晚，月满中秋迎华诞，逐梦大望启新城职工文艺晚会在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温情上演，为奋战在园区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居民群众送上了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肇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9: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啊？月光光照地堂，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饼铺摆满双黄白莲蓉，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捻手，老豆喺厅开碌柚，你就梗系拖住女朋友。8月15，我哋唔好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赏月、食饼、吹水、笑笑口，阿爷冲嘅普洱够润喉。讲翻旧时候，广府味依旧醇厚。各位街坊，中秋人月两团圆，祝君好。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

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亚洲第一长洞贵州绥阳县双河洞古生物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累计发现61具大熊猫个体化石。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蚩钮玉印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表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我国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9月25号，也就是今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迎来落成10周年。记者从23号开幕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10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的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据了解，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的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9月24号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

0: 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4: 妈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5: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4: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5: 是啊，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4: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5: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不忘牵挂远方的亲人。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灯火化团圆。中秋佳节，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每一份等待终能相逢。月圆人安，岁岁相伴。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针对菲律宾公务船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48亿，同比增长20.8%。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亚运会方面的消息。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游泳项目，中国队单日再获4枚金牌。乒乓球队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国乒女团实现亚运6连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将产生38金。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零时，

至10月7号的24时，7座及以下小客车上高速免收通行费。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

0: 宣传渠道，加大安全知识宣传力度，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出行避险等常识，引导群众增强自我防护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各镇街各部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实值班值守、应急处置、预案完善、信息报送等工作。各单位密切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捻手，老豆喺厅开碌柚，你就梗系拖住女朋友。八月十五，我哋唔好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赏鱼食饼吹水笑笑口，阿爷冲嘅泡里够润喉。讲翻旧时候，广府味依旧醇厚。各位街坊，中秋人月两团圆，祝君好。

山林塔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他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啊？月光光照地堂。

0: 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
1: 三个朋友就系祝枝山、文征明、徐正兴，佢哋呢四个人呢就被称为吴中四才子，又叫做江南四大才子。事实证明吧，唐伯虎并冇吹牛啊，乡试佢就考第一名，成为应天府嘅解元。点知呢，就是因为佢文章实在写得太好啦，当时主考嘅考官呢叫做梁柱。唉，个梁柱呢就好心得滞吧，特意将唐伯虎呢篇文章留俾另一个人嚟睇。咁本嚟梁柱一片好心嘅啫，欣赏佢啫，点知佢爱惜人才之心就害死唐伯虎啦，结果就造成一出天大嘅冤案，亦都系明朝天大嘅疑案，做咗个不解之谜啊！睇过呢篇文章嘅人，个名叫做程文静。程文静同唐伯虎一样，世史呢都系神童嚟噶，后来呢就做咗李贤嘅女婿。佢睇过唐伯虎呢篇文章之后，十分欣赏啊，而且仲记住唐人呢个名。第二年，唐伯虎啊上京城应试，又咁啱，主考个官员正正就系呢个程文景。嗰年系弘治十二年，唐伯虎就准备上京应考。嗰阵唐伯虎已经系天下闻名嘅才子，佢心目中呢已经唔系话要考个进士咁简单，而家系解元啊嘛，佢毫不怀疑自己一定考第一嘅，最后仲考埋个头名状元，要取得天下人最崇高嘅荣誉连中三元。咁啊，应该讲嘅论文才啊，唐伯虎确系有可能嘅噃。可能连中三元㗎喎，咁佢就会同商路一样成为明朝连中三元嘅人物。就喺佢去京城应试嘅路上呢，唐伯虎就遇到一个人，哎呀，呢、這个人係影响佢一生咯。呢、這个人叫徐经。徐经係光阴人士，是唐伯虎同科的举人。他就在去京城应试的路上呢，就偶然就撞到唐伯虎。那时啊，唐伯虎已经十分有名了嘛，徐经就好崇拜他嘛，再三表示我能够同你同行，哎呀，认真荣幸啊，我愿意出晒所有食宿费同旅费。徐经此人并非是有学问的才子，但是他十足十是有钱财的才子。于是一个有才华的才子，一个没有才华但是有钱财的才子，两个人就一起去京城。去到京城之后，他们有没有来往呢就不得而知。那唐伯虎是个出名人物嘛，他入考场的时候个个都睺住他，他就表现十分松容淡定，考完试出来就面露笑容，人人都认为哎，这个才子啊，不是第一就第二了，杀是他的了。点知冇几耐，传出个惊人消息，唐伯虎落选。

0: 唐伯虎一听成个傻晒，点解？喂，佢点解会咁噶？点知都未曾定过神嚟啫，一队差人就攞住锁链嚟，将唐伯虎拉入监仓。喂，乜咁搞法噶？金榜题名嘅梦都仲未醒，突然间变成阶下囚嘅。同佢一齐拉去监仓嘅，仲有主考程敏政，同埋一齐做判例嗰个徐经，三个人罪名就系合谋作弊。唐伯虎嘅人生悲剧就由而家开始咯。咁啊，三个人都唔拉更噶，点会合谋至得噶？原来呢就是从一道试题开始的。这一年考试主考官程敏政，他是出了一条令人十分难答的题目。据说啊，当时参加考试所有人都没办法正确回答的。有些人望到条题目就哎呀，干脆交白卷算了。只有两个考生能够正确答对的，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那个徐经。咁本嚟呢到而家已经成为定局㗎喇噃。点解呢？因为主考官程敏政已经表示啦，只能喺呢两个答对嘅学生中选一个人做会员。咁睇嚟已经成定局㗎啦，唐伯虎你唔系第一就第二㗎喇，稳稳阵阵。哎呀，偏偏呢个唐伯虎由于佢嘅狂妄自大，结果就惹出一场大祸。发生咩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
3: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金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24日，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9月24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兴文到端州区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节假日期间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9月23日，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举行并录制。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谢忠宝、广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黄天文、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燕出席活动。据悉，该活动由创业竞赛节目升级而来，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肇庆站节目将于近期在广东卫视播出。9月24日，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关于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助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系列提案督办会在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市政府副市长谢桂坤、市政协副主席林永红出席会议。9月24日晚，第三届灯火市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开幕，这场融合科技美学与岭南文化的光影盛宴，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灯火不息的端州之约。据了解，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日。记者近日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肇庆整合山水人文与民俗文化资源，以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为主题，推出两条祈福主题文旅线路，并配套美食、住宿与交通指引，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出游参考。9月24日，怀集县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绿博城举行，聚焦广货行天下农产品促销和媒体加赋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务实开展为农服务，展示新时代怀集三农发展成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0.8 万亿元。2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0月1日0时至7日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亚运会消息，9月24日

0: 总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打破亚洲纪录。在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24日，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24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开挖直径达 13.01 米。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秘鲁能源和矿业部长吉利尔莫·辛野24日说，秘鲁正在推动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在矿业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非常规可再生能源领域。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日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哥伦比亚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日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日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太保产险肇庆中心之公司倾力打造的农业专业检测阵地太保医检站，在四会市江谷水库管理区正式揭牌投用。该站点聚焦水生动物和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创新落地保险加科技加服务全新模式，推动农业保险从传统事后赔付向事前风险防控全流程保障转型，以科技力量筑牢现代农业安全屏障，为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走进太保医检站，分子检测实验室、水质检测区、镜检诊疗区、细菌培养区、药物残留检测区五大功能区一应俱全。站点检测业务由广东船达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主要开展动植物疫病病原检测、药物残留筛查、水质检测、寄生虫镜检以及农作物重大病虫疫病监测，同时提供养殖专家回诊、技术支持、样品送检、出具检测报告等服务，构建起从病害精准诊断、成因分析到定制化防治方案输出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农业生产病害防控难题。相较于传统农业保险侧重事后赔付的单一模式，太保医检站创新构建保、防、减、救、赔一体化闭环服务体系，实现农业风险全周期管控，让农业保险保障更前置、更精准、更全面。接下来，四会太保医检站将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全面打通风险预防、动态监测、应急施救、上市检测全流程服务链条，以科技赋能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损能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四会是中国玉器之乡，深厚玉文化底蕴，完备玉器产业体系和良好营商环境，孕育了大批玉雕匠人。近日，四会籍玉文化专家张锦雄编撰的权威专著《碧玉百科》正式首发，作品扎根四会玉器产业沃土，填补国内碧玉系统化科普空白，成为四会玉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名片。碧玉百科是融合千年玉文化溯源、市场鉴赏实操、前沿地质研究的碧玉专业工具书，兼具科普价值和学术价值，书中内容权威详实，凝聚作者

0: 33年碧玉行业深耕经历，多年间张锦鸿走遍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巴基斯坦、阿富汗、新西兰等全球碧玉主产地，开展实地勘探研究，系统完善碧玉行业知识体系。全书历时8年撰写，2年校对审核，经历10年打磨，方才面世。张锦鸿是土生土长的四会人，1992年远赴海外发展，深耕碧玉行业33年。他长期搜集全球碧玉矿标，开展学术研究，搭建专业碧玉馆藏。在他看来，自身所有行业积累、创作灵感和学术成果，根源都在四会。四会拥有完整玉器全产业链，匠人氛围浓厚，营商环境稳定，支撑他潜心研究，执笔著书。他打造的首座玉文化博物馆，多件重量级玉雕作品均落地四会。张锦鸿潜心自学、著书传艺的经历，正是四会口籍产业土壤培育玉雕人才的生动体现。一直以来，四会持续壮大玉器特色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凝聚行业力量，为玉雕从业者创业创新、匠心创作搭建优质平台，持续培育玉雕人才，沉淀玉文化成果。张锦鸿表示，家乡浓厚的产业氛围和配套服务，让他十分看好四会玉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前景。依托家乡深厚玉文化根基，张锦鸿计划以碧玉百科和玉文化博物馆为载体，坚持以玉为媒、以书为道，跳出行业内卷，持续向外传播中华千年玉文化，多角度讲好四会玉器故事，擦亮四会玉文化品牌。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妈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2: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1: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2: 是啊，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1: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2: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不忘牵挂远方的亲人。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灯火化团圆。中秋佳节，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每一份等待终能相逢。月圆人安，岁岁相伴。
3: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伴我。
1: 上三点上分，哇！今日系中秋佳节。点啊？人月梗系要两团圆啦，系咪？喺呢度同各位我哋嘅算街坊，我哋嚟算玩嘅朋友讲句中秋节快乐。系啊，我觉得中秋系件好开心嘅事，中秋系我哋中国嘅传统佳节啦，系嘛？又系呢个好 local 嘅 festival 咁样。即系中秋，我哋食月饼，食好多丰富嘅时令水果，啜田螺啊，茶诶，食呢个芋头啊，芋头糕、马蹄糕啊，好多嘢，开碌柚。啊、每个地方都有，当然今天都会有诶，好正嘅海鲜啦、河鲜啦，仲有我哋广东人嘅无鸡不成宴，所以我觉得哇，中秋节就特别有中国传统味，最让我觉得喺我心目当中咧，就系中秋节咧就特别有老广嘅味啊，唔知点解。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你咧？
6: 喂啊，爸爸嚟！
1: 全世界翻埋嚟啊！咁当然我哋可以加个节目微信 bobby 0758。咁琴晚小弟咧亦都喺自己嘅视频号咧发咗片，咁大家都可以入去关注一下常欢 Bobby 咁样啊，讲我哋肇庆人嘅唔同嘅地方嘅习俗啊。即系你唔讲我都唔觉噶，好多人觉得中秋咧，即系周围都系饮饮食食啊，吃喝玩乐啊咁样。我发觉我发咗我嗰条片之后咧，总结有 friend 喺我嘅留言区留言话：，咦，其他啲 friend 咧都系 BBQ 嘅，我哋就算老广嘅中秋，但系肇庆嘅中秋原来好多非遗喎，系、啊，真系好多非遗嘅。例如我哋端州白石村有呢一个舞火龙揈火球啊，嗬，四会啊，鼎湖嗰边啊，有我哋烧番塔啦，吓，跟住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非遗啊，或者啲传承啊咁样。吓、啊，我又发觉真系嘅，呢个广府之地系嘛，广府文化粤语嘅起源之地，千年嘅历史名城肇庆，即系嗰度嘅古韵啊，我觉得真系相当之厉害。咁当然好多 friend 都嚟打卡嘅，咁啊都读先下。咪有 friend 讲啦，最美阳光话我屋企打卡，喂你好啊。跟住咧就南岭个头啊打卡，啊阿能又话，我喺永安打卡。阿伦又话今日有节目听，系啊，佢喺南龙条村打卡。咦，南龙条村，你喺嗰度做咩啊？哦，你翻别墅系咪啊？喺边咖啡话打卡打卡，小圆又话打卡打卡，嘿。咁啊，南岭嘅头又8月15，大家都要快乐，必须要快乐啦！我觉得，即系我又讲啊，我嚟到呢一个中秋时节嘅时候，好有老广味。即系呢一首歌嚟排中秋，就肯定成日要播。即系少爷一年到头，逢年佳节佢都会好忙，中秋就呢一只噶啦。雨光光照嘅唔单止系羊城，羊城即系个缩影。广东嘅大地，我哋有客家、潮汕、广府人家、羊城，就好似我哋广府人家嘅缩影一样，亦都包括端州、肇庆。

乐在。即系呢一首歌《中秋》，好多歌都会 featuring 呢一段嘢，有 feel 噶。但唯独喺呢一句我唔系好明，即系点解寂寞一定要半夜三更嚟寂嘅咧？即系嚟嘅时候，好多人打鱼唔一定日头打噶。即系好多人话啊，计啦，你半夜寂好忙，寂到天蒙光，啲渔家出去打鱼噶啦咁样，系咪噶？有冇啲蛋家人或者系捕鱼行业嘅可唔可以讲啊？一定系要半夜三更嚟寂忙咁样喂。

琴晚咧就喺我哋端州丽潮楼，即系红楼嗰边啦吓。咁啊，我哋嘅维之公园咧就有搞呢一个灯火是端州嘅启动仪式嘅。咁啊，当然继续都有苏耀威啦、阿黎月啦吓，咁啊黄绮菲啦，大堆嘅广东啊，我哋等等啊，中国香港歌手。咁啊，现场哇，四 D 全息投影好靓啊！吓，有人见到有仙女飞天。咁我哋群里面有几多人去睇咗噶？咁啊，讲声好唔好睇啊？喂，即系我就冇去，冇凑呢个热闹，真系好唔得闲。你睇我把声都依家未好翻，即系唔知点解我呢一排，只要我一疲劳，我自己好明显嘅，即系牙诶，声音沙哑，即系代表点啊？即系未好就要攰，咁要点？我要休息嘅。所以有冇啲 friend 去咗分享下有冇好唔好玩啊？喂，即系讲声我听。

全世界翻嚟啊！继续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到偈嘅，咁当然啱先听过会有宵夜、月光光照人城啊！即系我觉得肇庆有好多地方都好靓嘅，今晚赏月。喂，即系我想问一声，今晚大家去边度赏月咧？可以出群度同我讲嘅 ，BOBBY0758 系，即系想问问大家，今晚大家会去边度赏月啫吓？哇，有月赏，我觉得一件好赏心悦目嘅事情嚟嘅。哇，你去赏月，哇，啲人话你去边啊？我去赏月，我觉得赏月一件好文雅嘅事情，好雅致嘅。即系以前有听雨，系嘛？赏月。啊，跟住点上一路呢、這、一个品名系啦，仲有啊弹琴唔知叫咩琴，我醒唔起啦，即系佢每一只字都好靓，然之后有个赏月，哇，我觉得一件好赏心悦目，同埋咧最紧就冇烦，冇咁多烦恼事，好安静地去做呢一件事，你就会觉得好正噶啦。娟儿话中秋啦，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俾妈咪听。妈咪今日整嘅芋头糕好好食喎。

听人都话听到呢一首歌，你就会觉得月亮代表我的心，即系你嘅心好圆满嘅时候，嗰日系八月十五；你嘅心一月有阴晴圆缺嘅时候，嗰日系初一。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有邓丽君姐姐。

唯美咁样话：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哋就常欢、常满、常四九。哇！啲 friend 去咗阿兄姐度打卡啊，你又好啦，有饭食。好多 friend 问我喂，点解今日唔开直播？唉，冇剃须啊，样有啲污诶，费事。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系点咧？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系好轻盈嘅，我哋喺呢一日里边啊，好舒服嘅，好 hea 嘅，乜都唔做，因为全世界放假，但我翻紧工。黄方文话：欢打卡啦，点翻首《花好月圆夜》啊？佢今晚南安彩虹桥赏月啦，月光桥应该会更靓。系，我觉得河堤上面应该好多人都会去嗰度赏月，因为琴晚我喺朋友圈都见到有啲 friend 咧，就一大班人咧相约去到西江边吓，咁啊嗰啲码头位咧度，哇食嘢 BBQ 又开心咁样啊，几正！访问又点唱啊？花好月圆夜，人闲起杨千嬅。啊，唔得，我觉得应该揾粤语版先正，冇错。广东广府嘅中秋应该粤语啊，啱。今晚记得睇月光嘅时候啊，今晚有冇讲几点钟个月光系最圆嘅咧？记得上月啊！

0: 花好
1: 查多多啲中秋祝福都系见 Jo 宝一家喺度讲，祝你家好月圆，家好月圆，家好月圆啊！
2: 喂呀，翻埋嚟，喂呀，
1: 个管家仔啊，就都讲得出嘅，你即系呢一样嘢，大家一讲哦。是这样东西来的这样。今天就是赏月，明天就是追月，其实昨晚就叫迎月的。他在追月的话，我见到铁男就说不要讲那么多了，广东人的中秋再古早一点，就是我是要听彩云追。

0: 雨啦，阿欢，帮我点翻首《重海云追雨》我。哦，又得啫，你中意嚟。
1: 重海云追雨对于广东人嚟讲，亦都意义重大。

0: 虚后嘅声音，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去同你倾倾偈，留言俾我喂。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鸡孔啃哑热和灯。

0: 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0: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0: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0: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
8: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跟住到歌声陪住你十三点嘅四十分啊！收听呢度系 Swing 电台综合广播，你好啊！你放假我翻工啊，欢迎嚟加我微信同我倾偈嘅。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0: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安全防范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增强做好节假日安班值守、应急处置、预案完善、信息报送等工作，各单位密切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蚊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6: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

0: 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有？月光光照地堂，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饼铺摆满双黄白莲蓉，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捻手，老豆喺厅开碌柚，你就梗系拖住女朋友。8月15，我哋唔好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赏月食饼吹水笑笑口。阿爷冲嘅普洱够润喉，讲翻旧时候，广府味依旧醇厚。各位街坊，中秋人月两团圆，祝君好。
7: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14:23啊，翻嚟时间里边咧，继续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喺度，小弟常欢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当然可能你会觉得，中秋节点解你会做节目嘅？因为做所以做，欢迎你同我加微信倾偈。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神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2: 喂呀，拜拜啦！
0: 嚟住世界翻埋嚟，加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到嘅，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好多去同我倾偈嘅。咁啊，继续咧，有啲 friend 都讲，佢话喂真车，听紧你节目喎。咁啊，亦都有个叫做咩菠萝小跑就话啦，哇，我搭紧滴滴司机听紧你做节目啊，欢，可唔可以帮我点一首好正嘅歌？有少少小众，佢话嗰首歌叫做《月亮忘记了》。识嘢喎，喂！呢只歌真系点讲咧？喺我心目当中，呢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我觉得佢一啲都唔少众。但系我每次同人哋讲起呢一首歌，又真系十个里面有八个半以上嘅人系话我未听过呢一首歌。哇！月亮忘记了丁菲菲啊嘛，即个。拉二胡出身嘅一位演奏家，但系佢又会自己去唱一首歌。喂，你真系好冻啊，大哥！哇，我瞬间起鸡皮啦。

我点解话会咁起鸡皮咧？我好细个就听咧，就讲我睇嘅 MV 好型嘅，因为丁飞飞咧有个人咧企喺个山岗上面咧，就喺度拉二胡。我开头以为佢系为造型，点知后屘我再即系追翻个简介睇，原来佢系全国乃至全世界咧好知名嘅一位二胡同埋高胡嘅演奏家嚟噶，唱歌即系佢副业啊！原来拉二胡啊，先至系佢嘅强项嚟噶，所以呢一首歌好型，真系好型啊！只歌，我将佢定义为系中国国乐加电子音乐嘅实验品，型型爆！当年签约咗系宝丽金。是的，能人意思，是不是你以为丁飞飞月亮

0: 丁菲菲，想到中所有朋友都是中秋人月两团圆，代表我今晚好好吃饭，好好倾偈，好好上月，少玩手机，唔好耷低头，恶高头睇世界，好嘛？好啦，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各位，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
3: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嘅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127集。
2: 言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老臣王师同马文星主持内阁，佢又揾到三个人嚟到参加内阁喎。哦，呢三个真係了不起嘅人物啊。就係刘建、李东阳、谢谦。呢三个真真正正係治世之良臣嚟㗎。佢哋都具有超凡嘅能力，更加难得嘅呢就係呢三个人就各有所长喎。能力上有好大差别嘅，一正正系咁，就可以互相补充啊，取长补短啊嘛。就喺呢个风云际会嘅时代，佢哋齐心合力为朱佑堂建立个伟大王朝立下功勋。嗱，而家我逐个介绍下佢呢三位吓。刘建，河南人。他是弘治元年就加入内阁，即是朱佑堂啱啱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参加内阁，他资格最老，脾气最差，为人性情暴躁，喐下就发火的了。但是呢，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是善于判断，因为他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而且呢提前应对，所以呢他敢于做决定，这种个人的判断能力使到他成为内阁第一号人物，内阁之忠臣。第二位是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加入内阁，在内阁三个阁员里面他是第二号人物，亦都是最厉害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来的。他的性格同刘建是啱啱相反，十分好脾气的，做事就自由淡定，不慌不忙，天冧当被冚的人嚟嘅。刘建就善于判断啦，李东阳呢就多谋，足智多谋啊！佢十分精通谋略，任何事呢佢都考虑在好，所以嗰班呢。淨係識得鬧人，鬧人唔使本嘅言官一撞到佢呀，個個收聲退避三舍。當時內閣呢三個人通力合作，效率十分高，佢哋做事認真，好有威信呀。佢哋喺明朝歷史中嘅地位呢就僅次於大名鼎鼎嘅三洋內閣。如果唔系朱佑堂做皇帝分尊敬，俾佢哋一个十分贴切嘅评价，就叫做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又善变。后世呢就按照呢三个人做出嘅贡献嚟到评价佢哋，咁啊一致都认为呢最本事嘅。就是李东阳，因为呢你只是能言善辩咁就唔得咁下係咪一味会判断下决定咁亦唔得㗎，最紧要你要多谋，能够多方面去諗㗎嘛。各位李东阳啊，不但谋略过人喎，佢唔单止喺政治上当领袖，佢仲係文坛魁首啊。佢作诗、写字、画画，十分有名啊！本嚟一个作家呢，多数都系死咗，佢啲作品先值钱噶嘛，因为你死咗冇得再写噶啦嘛。 啊，但李东阳唔系，佢在生嘅人啊，佢啲书法已经十分值钱噶啦。喺市面上，佢嘅书法佢画嘅画卖得好贵噶。咁啊，由于佢名声太大，李东阳啊，每次出门嗰阵呢，总系有一大批崇拜者跟住尾嚟噶，搞到佢啊，经常要运路去上班嘅。好多李东阳嘅追随者呢，仲仿照佢嘅风格，形成咗一个流派。李东阳系茶陵人啊，这个流派就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当时呢，阿奕有一个姓名和李东阳极为相似的人嘛，他的名字呢就叫做

李梦阳，嘿，李梦阳啊，好犀利噶！佢嘅名喺京城广泛流传，佢文坛上嘅名气同埋影响啊，比李东阳仲大啊！李梦阳系甘肃人，嗰阵佢系担任户部侍郎噶噃，咁佢乡试呢考第一名啊！哇，乡试第一名你唔使问，你一定系写八股文嘅高手。啊，尤其吧，佢十分讨厌八股文噶。佢话明代嗰啲文章都系垃圾嚟嘅，不值一睇。佢呢啲咁偏激嘅言论呢，当然就引起当时读书人嘅不满啊嘛，纷纷指责佢。但李梦阳就唔忿气咩？佢又搬出几位大名鼎鼎嘅人物出嚟，佢话啊，我呢才疏学浅，当然唔能够说服你哋啦。嗱，我提呢几位，你哋都服嘅都瓜杂嘅啫。呢、个就系中国文学史上嘅里程碑式嘅事件——复古运动。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于是经历过唐诗嘅潇洒，宋词嘅豪迈，元曲嘅清新，明朝呢又是重新回到以前嘅起点。李梦阳呢种复古嘅主张啊，当时就得到好多人支持㗎噃。其中呢有六个人名气好大嘅，夹埋李梦阳一共七个人，就被称为七才文整。嗰年是弘治十二年，唐伯虎就准备上京应考。嗰阵唐伯虎已经是天下闻名的才子，他心目中呢已经不是说要考个进士咁简单，而家是介元嘛，他毫不怀疑自己一定考第一嘅，最后仲考埋个头名状元，要取得天下人最崇高嘅荣誉连中三元。咁啊，应该讲嘅论文才啊，唐伯虎确系有可能㗎噃，可能连中三元㗎噃，咁佢就会同商路一样成为明朝连中三元嘅人物。就喺佢去京城应试嘅路上呢，唐伯虎就遇到一个人，哎呀，呢、这个人系影响佢一生咯。呢、这个人叫徐经，徐经系江阴人士，系唐伯虎同科嘅举人。佢就喺去京城应试嘅路上呢，就偶然就撞到唐伯虎。嗰阵啊，唐伯虎已经十分有名㗎啦嘛，徐经就好崇拜佢喎，再三表示我能够同你同行，哎呀，认真荣幸啊，我愿意出晒所有食宿费同旅费。徐经此人并非系有学问嘅才子，但系佢十足十是有钱财嗰个才子。于是一个有才华嘅才子，一个冇才华但是有钱财嘅才子，两个人就一起去京城。去到京城之后，他们有冇来往呢就不得而知。咁唐伯虎是个出名人物嘛，佢入考场嗰阵咧，个个都睺住佢啫。佢就表现十分松容淡定，考完试出嚟就面露笑容，人人都认为，唉，呢、这个才子啊，唔系第一就第二啦，实系佢噶啦。点知冇几耐，传出个惊人消息，唐伯虎落选。唐伯虎一听，成个傻晒。点解？喂喂喂喂，

点知都未曾定过神嚟啫，一队差人就攞住锁链嚟，将唐伯虎拉入监仓。喂喂喂，乜咁搞法噶？金榜题名嘅梦都仲未醒，突然间变成阶下囚嘅。同佢一齐拉去监仓嘅，仲有只考程敏正，同埋一齐做盘嚟嗰个徐经，三个人罪名就系合谋作弊。唐伯虎嘅人生悲剧就由而家开始咯。咁三个人都唔拉更噶，点会合谋至得噶？原来呢就是从一道试题开始的。这一年考试主考官程敏正，他是出了一条令人十分难答的题目。据说啊，当时参加考试所有人都没办法正确回答的。有些人望到条题目就哎呀干脆交白卷算了。只有两个考生能够正确答对的，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那个徐经。咁本嚟呢到而家已经成为定局噶啦噃。点解呢？因为主考官程敏正已经表示啦，

凡事会枯萎，躲得这刹那，不小心脱轨。

0: 解，德庆县是2026年粤商赋能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第三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组织企业家实地考察、洽谈对接，推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助力各地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产业赋能助推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德庆县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优做强机械装备制造、家居建材、食品南药以及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2025年，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 28.53 亿元，同比增长 3.2%。四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量和质量均居全市西北板块第一。德庆丰基特色产业园入选省特色产业园，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获评省绿色工厂，制造强省建设先进集体，为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20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9次会议召开，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22日，鼎湖区委九届第20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主要领导有关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办关于印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的通知，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精神，听取我区近期安全生产、安保维稳、道路交通安全、疫情防控等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中秋国庆节期间两区安全和稳定有关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安保维稳、道路交通安全、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工贸企业、在建工地、厂房仓库、地下空间及动火作业、起重机械等高风险环节，严格落实一案双法，严防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紧扣季节特点，强化民宿、商超、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和特种设备、游乐设施安全监管，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管控，严查交通违法，严密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要持续抓好疫情防控，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和环境集中整治，做好重点区域消杀，降低蚊媒传播风险。要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扎实做好安保维稳工作，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面风险防控，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能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善始善终，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收尾工作，高质量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立足我区实际，全面盘点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坚决纠治，锲而不舍推动整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专题部署双节假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

0: 道路交通安全、两热防控等各项重点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安全防范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增强做好节假日安全保障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两热防控、森林防灭火等重点领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紧盯三小场所、野景区等高风险点位，优化重点景区周边交通疏导，严密落实公共卫生举措，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切实补齐各类风险防控短板。要强化宣传引导，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安全知识宣传力度，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出行避险等常识，引导群众增强自我防护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各镇街各部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实值班值守、应急处置、预案完善、信息报送等工作，各单位密切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有？月光光照地堂，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饼铺摆满双黄白莲蓉，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捻手，老豆喺厅开碌柚，你就梗系拖住女朋友。八月十五，我哋唔好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赏鱼食饼吹水笑笑口，阿爷冲嘅普洱够润喉。讲翻旧时候，广府味依旧醇厚。各位街坊，中秋人月两团圆，祝君好。

0: 影很长，懵懂的你呀。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5: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9月25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嘅欢迎国宴。
5: 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上周23日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
4: 粤港澳多地口岸将迎嚟客流高峰。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郭戈斌、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饰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面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

0: 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呢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一新定位反映咗中美关系嘅现实，亦体现咗对未来嘅期许，系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嘅重要一步。我哋要将呢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住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嘅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嘅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个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 中美

0: 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二十几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日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合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个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杨柱：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子云：
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载荷专家雷嘉莹：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

0: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记者琴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舞会议成员姜海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宗杰为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颁发证书及奖杯。大会主办单位、联合主办以及承办单位的领导、嘉宾等出席活动。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媒体、纪录电影工作者代表以及热心观众等近千人参加推优盛典暨闭幕式。
1: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5: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1: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1: 呢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当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创作一副有爱的画作，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5: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6: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方殊。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7: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
0: 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1: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登·萨利克24日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克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他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预计超过3000家。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8: 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级 X7 限时全溢价22.99。
9: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

0: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

0: 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地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 将客家迎客。

0: 李树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陶陶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佳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将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7: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7: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8: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9: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1: 我叫董坤月。
2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 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战略损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7: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28: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9: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光了没啊？月光光照地堂，中秋节都几忙，骑楼街挂满灯笼，饼铺摆满双黄白莲蓉，细路哥提灯通街走，阿妈炒螺最捻手，老豆喺厅开碌柚，你就梗系拖住女朋友。8月15，我哋唔好低头，担张凳仔出骑楼，一家人赏月食饼吹水笑笑口。阿爷冲的抱你够润喉，讲返旧时候，广府味依旧醇厚。各位街坊，中秋人月两团圆，祝君好。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声连。

我仲喺度估紧，今日同同事喺度讲紧啦，会唔会有啲人咧自己一个人食饭咧吓？其实一个人食饭都开心嘅，不过系咪咧你有啲说话想同人哋讲，又未讲出嚟咧？如果是的话，那就不妨趁着这个中秋，不要再一个人了，讲出来啊。怎样都好，首先祝大家中秋节愉快安康。

系咯，你挂住嗰个人咧，有冇同你表白咧吓？定系自己一个人过嘅时候咧，都依然好开心咧？无论点都好啦，思琪都希望啦，起码有我陪住你先啦，希望你呢个中秋过得开心愉快咯。系啦，咁跟住落嚟啦，呢个中秋假期咧，好多朋友就话唔外出啦，留喺本地就过下节啦，吓同屋企人过下啦，同朋友过下啦，咁样你嘅安排点样咧？咁之但系咧，都有提醒下大家啦，我哋其实嘅中秋节目都好丰富嘅，可以。其实从琴日开始去到今日嘅时间啦，吓有一个。燈光秀啦，仲有非遺體驗遊園會啦，各個園區方面都有安排嘅。其實就近去玩都幾唔錯。睇翻燈光秀啦，燈光時端週呢、這個光影藝術嘉年華，9月24日到10月7日，係啦，冇錯，延續去到我哋嘅國慶節啊，喺府城遺址公園舉辦，有燈光秀啦，仲有文藝嘅演出啦，主題嘅集市啦，其實可以講話係今年我哋本地中秋嘅重頭戲嚟㗎。

月色漫过街巷，思念跨越山海，一轮圆月牵挂万千。呢个中秋锁定电波，将思念细细声讲俾月亮听。愿人长久，月常圆。FM 92.9，爱上929。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企业遍访服务，助企解难题、促扩产，走访企业超3300家次。双节假期来临，肇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公安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以漳州110为榜样，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全面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推动法治肇庆、平安肇庆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扎实抓好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消防等重点方面，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重点抓好校园餐、网络餐饮等食品安全整治，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提质扩面，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推进纪检监察三化建设，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动真碰硬抓整治，持续加力固强补弱，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月亮慢慢变圆，日子慢慢变甜，一块月饼，一份思念，家人闲坐，灯火安然，天上月圆满，人间家团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喜乐，万事如愿。

0: 妈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1: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0: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1: 是呀，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0: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1: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不忘牵挂远方的亲人。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灯火化团圆。中秋佳节，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每一份等待终能相逢，月圆人安，岁岁相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月色漫过街巷，思念跨越山海，一轮圆月牵挂万千。呢个中秋锁定电波，将思念细细声讲俾月亮听。愿人长久，月常圆。FM 92.9，爱上929。

0: 妈妈，你快看今晚的月亮圆滚滚的，跟桌上的月饼一模一样。
1: 是啊，中秋到了，月亮圆满，寓意家人团圆。
0: 老师说，还有很多人中秋节不能回家过节。
1: 是呀，有人坚守岗位，有人远在他乡，没办法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团圆不只是相聚一桌吃月饼，心底互相惦念也是团圆。
0: 那我们望着这轮月亮的时候，远方的亲人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1: 没错，这一轮明月连着天南地北的思念，中秋就是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不忘牵挂远方的亲人。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灯火化团圆。中秋佳节，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每一份等待终能相逢。月圆人安，岁岁相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老臣王师同马文星主持内阁，他又找到三个人来参加内阁。哦，这三个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刘建、李东阳、谢谦。这三个真真正正是治世之良臣来的。他们都具有超凡的能力。更加难得的呢，就是这三个人各有所长，能力上有好大差别的，正正是这样，就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嘛。就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齐心合力为朱由堂建立的伟大王朝立下功勋。嗱，现在我逐个介绍下他这三位。刘建，河南人，他是弘治元年就加入内阁，即是朱由堂啱啱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参加内阁，但他资格最老，脾气最差，为人性情暴躁，喐下就发火的了。但是呢，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是善于判断，因为他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而且呢提前应对，所以呢他敢于做决定，这种个人的判断能力使到他成为内阁第一号人物，内阁之忠臣。第二位是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加入内阁，

在内阁三个阁员里面，他是第二号人物，亦都是最厉害、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来的。他的性格和刘杰啱啱相反，十分好脾气的，做事就自由淡定，不慌不忙，天冧当被冚的人来的。刘建就善于判断了，李东阳呢就多谋，足智多谋啊。他十分精通谋略，任何事呢他都考虑再三，然后先作出决定，思想认真严密的。内阁好多重大的决策呢都是由他来策划的。第三位呢就是谢谦，是浙江余杭人，弘治八年参加内阁。三位阁员中呢他是排在最后。但你咪睇佢话佢资历是最浅，但是学历最高啊佢啊。佢喺成化十一年高考考第一㗎。此人不但读书读得多，而且呢口才极好嘅，能言善辩，所以佢就做咗内阁嘅发言人。由于佢学问高深，口才又好，所以嗰班呢淨係识得闹人，闹人唔使本嘅言官，一撞到佢个个收声退避三舍。当时内阁呢三个人通力合作，效率十分高，他们做事认真，好有威信，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的地位呢就仅次于大名鼎鼎的三杨内阁。如果不是朱佑樘做皇帝，任用这三位能臣，任由那个昏君朱见深今天搞下去，哈哈，大明历史恐怕就此了结咯。当时朝廷内外上上下下对这三位能人都十分尊敬，给他们一个十分贴切的评价，就叫做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又善辩。后世呢就按照呢三个人做出嘅贡献嚟到评价佢哋，咁一致都认为呢最本事嘅就係李东阳。因为呢你淨係能言善辩咁就唔得㗎嘛，係咪一味会判断下决定咁亦唔得㗎，最紧要你要多谋，能够多方面去諗㗎嘛。各位李东阳不但谋略过人，他不单止在政治上当领袖，他还是文坛魁首啊！他作诗、写字、画画，十分十分有名啊！本来一个作家呢，多数都是死了，他的作品才值钱的嘛，因为你死了就没得再写的嘛。但李东阳不是，他在生的人，他的书法已经十分值钱的了。在市面上他的书法他画的画卖得好贵的。由于他名声太大，李东阳每次出门的时候呢总是有一大批崇拜者跟着尾来的，搞到他经常要运路去上班的。好多李东阳的追随者呢还仿照他的风格形成了一个流派。李东阳是茶陵人啊，这个流派就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当时呢阿奕有一个姓名和李东阳极为相似的人嘛，他的名呢就叫做李梦阳。李梦阳好犀利的，他的名在京城广泛流传，他文坛上的名气和影响比李东阳重大啊。李梦阳是甘肃人，那时他是担任户部侍郎的。那他乡试呢考第一名啊。哇，乡试第一名你不用问，你一定是写八

古文嘅高手。尤其吧，佢十分讨厌八股文噶。佢话明代嗰啲文章都系垃圾嚟嘅，不值一睇。佢呢啲咁偏激嘅言论呢，当然就引起当时读书人嘅不满啊嘛，纷纷指责佢。但李梦阳就唔忿气咩？佢又搬出几位大名鼎鼎嘅人物出嚟，佢话啊，我呢才疏学浅。当然不能够说服你哋啦，嗱，我提呢几位，你哋都服噶啦啩？佢提出嚟嘅人物呢，真系所有人都唔敢话唔服啊！边啲人啊？就系秦始皇时代嘅李斯、汉朝嘅司马相如、贾谊、唐朝嘅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梦阳，佢仲加以解释。我对现在的八股文呢之所以不满呢，并不是说我自己好有本事好叻，我只是想大家呢向古代的文豪来到学习的啫。这个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复古运动。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于是经历过唐诗的潇洒，宋词的豪迈，元曲的清新，明朝呢又是重新回到以前的起点。李梦阳这种复古的主张啊，当时就得到好多人支持的噃。其中呢有六个人名气好大的，夹埋李梦阳一共七个人，就被称为七才子，也叫做前七子。不过呢他就不在这本书的范围，所以呢我们不多讲他了。那么现在讲回李东阳和李梦阳这两位在文坛上各领风骚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传扬千古、成为大明王朝骄傲的，当时是无人可及、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唐人唐伯虎。唉，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的噃。嗱，有些人呢成日揸住本书刻苦用功，日读夜读，总系冇乜成。

哎呀，这个小孩天才啊。咁佢自己呢亦都飘飘然，认为我叻晒嘅，我唔使读书啊，乜都叻过人嘅，干脆佢咪懒得去读书，日日去饮酒作乐，连去考试啊，换个官嚟都做，佢都睇唔起佢，唉，费事啊考啊，唔费事做官啊，就系咁，呢个就快要俾花天酒地害死嘅天才，呢个就成日俾人赞赞坏嘅人物，睇白就要变成废人㗎啦。有一个佢嘅朋友呢，唉，救咗佢啊，呢个人就叫做祝枝山。祝枝山系一个十分奇怪嘅人嚟㗎喎，佢自己系淡泊功名，佢唔愿意考试换返个官嚟做嘅。但是他十分欣赏自己的好朋友唐伯虎的才华，他再三劝解唐伯虎，喂，玉不琢不成器啊，你千祈咪咁糟蹋自己，你虽然是聪明，但你不读书，你不下苦功，咁你就冇办法金榜题名，你冇办法做返事业㗎嘛。唐伯虎就接受了他的意见，好，改，闭门谢客，发奋读书，聪明又加上用功，唐伯虎对考试呢就十分有把握啊。18岁那年，唐伯虎参加考试，考试前呢就搵埋三个朋友一起饮酒食饭，佢饮咗几杯之后，唐伯虎就口出狂言，哎呀，呢次考试第一名除咗我唐人仲有边个啊，咁讲法确实是狂妄，但是他这三个朋友啊，心服口服，一致认为确实如此的，确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唐伯虎来到相比。参加酒宴这三个朋友就是祝枝山、文征明、徐正卿，他们这四个人呢就被称为吴中四才子，又叫做江南四大才子。事实证明唐伯虎并没有吹牛啊，乡试他就考第一名，成为应天府的解元。点知呢，就是因为他文章实在写得太好了，当时主考的考官呢叫做梁柱。唉，个梁柱呢就好心得滞吧，特意将唐伯虎呢篇文章留俾另一个人嚟睇。咁本嚟梁柱一片好心嘅啫，欣赏佢啫，点知佢爱惜人才之心就害死唐伯虎啦，结果就造成一出天大嘅冤案，亦都是明朝天大的疑案，做了个不解之谜啊。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个名叫做程文静。程文静跟唐伯虎一样，世史呢都是神童来的，后来呢就做了李炎的女婿。他看过唐伯虎这篇文章之后十分欣赏啊，而且还记住唐人这个名。第二年唐伯虎上京城应试，又咁啱，主考个官员正正就是这个程文景。那年是弘治12年，唐伯虎就准备上京应考，嗰阵唐伯虎已经是天下闻名嘅。

爱子，佢心目中呢已经唔系话要考个进士咁简单，而家系介元啊嘛，佢毫不怀疑自己一定考第一嘅，最后仲考埋个头名状元，要取得天下人最崇高嘅荣誉连中三元。咁啊，应该讲嘅论文才啊，唐伯虎确系有可能嘅噃，可能连中三元嘅噃，咁佢就会同商路一样，成为明朝连中三元嘅人物。就喺佢去京城应试嘅路上呢，唐伯虎就遇到一个人，哎呀，这个人系影响佢一生咯。呢个人叫徐经，徐经是江阴人士，是唐伯虎同科的举人。他就在去京城应试的路上呢，就偶然就撞到唐伯虎。那阵啊，唐伯虎已经十分有名的嘛，徐经就好崇拜他嘛，再三表示我能够同你同行，哎呀，认真荣幸啊，我愿意出晒所有食宿费同旅费。徐经此人并非是有学问的才子，但是他十足十是有钱财的那个才子。于是一个有才华的才子，一个没有才华但是有钱财的才子，两个人就一起去京城。去到京城之后，他们有没有来往呢，就不得而知。那唐伯虎是个出名人物嘛，他入考场的时候，个都睺住他，他就表现十分松容淡定，考完试出来就面露笑容，人人都认为哎，这个才子啊，不是第一就第二啦，杀是他的啦。点知冇几耐，传出个惊人消息，唐伯虎落选。唐伯虎一听成个傻晒，点解？喂，点解会咁噶？点知都未曾定过神嚟啫，一队差人就攞住锁链嚟，将唐伯虎拉入监仓。喂，乜咁搞法噶？金榜题名嘅梦都仲未醒，突然间变成阶下囚嘅。同佢一齐拉去监仓嘅，仲有主考程敏政，同埋一齐做判例嗰个徐经，三个人罪名就系合谋作弊。唐伯虎嘅人生悲剧就由而家开始咯。咁三个人都唔拉监噶，点会合谋至得噶？原来呢就是从一道试题开始嘅。呢一年考试主考官程敏政，佢系出咗一条令人十分难答嘅题目。据说啊，当时参加考试，所有人都冇办法正确回答嘅。有啲人望到条题目啫，哎呀，干脆交白卷算啦。只有两个考生能够正确答对嘅，一个系唐伯虎，另一个就系嗰个徐经。咁本嚟呢到而家已经成为定局㗎喇噃。点解呢？因为主考官程敏政已经表示啦，只能喺呢两个答对嘅学生中选一个人做会员。咁睇嚟已经成定局㗎啦，唐伯虎你唔系第一就第二㗎喇，稳稳阵阵。哎呀，偏偏呢个唐伯虎由于佢嘅狂妄自大，结果就惹出一场大祸。

0: 发生咩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实现高效稳定发展，集中资源投入生产、创新和市场拓展。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1: 响应及时，自主性高，专业性强，让我们省心省力，也有效节约运营成本。成熟的配套让我们不用分心于外围保障，能够集中精力专注生产和研发。
0: 我市还坚持问题导向，依托万企诉求服务平台，对企业诉求实行清单管理，限时办结，闭环运行。截至9月15日，全市累计收集诉求1774条，已解决848条，办结率47.8%。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企业遍访服务，落实市领导直接联系重点企业、万名干部助企型工作机制，健全市领导协办单位、市直部门、属地县区四级联动体系，同步提升走访覆盖率和诉求办结率，对已办结事项开展回访核验，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持续强化各级部门主动服务意识，不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区型德庆站活动举行，百名粤商精英齐聚龙母故乡，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共赴县域产业赋能之约。在招商推介会上，德庆县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园区配套建设、惠企扶持政策、未来发展蓝图等内容进行投资推介，16个涵盖制造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项目开展集中签约，总投资达32.57亿元，将有效补强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增添发展新动能。活动还完成了农产品认购签约和我在德庆有棵贡干树果树认养启动仪式。8家省级商协会与德庆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商会赋能德庆、资源常驻德庆、产业共建德庆的长期合作平台。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3: 德庆这在这个营商环境啊，在这个投资环境啊，这方面呢都做得越来越好。过来德庆投资的企业不但数量上是越来越多，那个质量也越来越高，新兴的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的这类的产业都过来。
0: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4: 关那个德通风机厂，还有就参观了那个冠旭，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那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我相信来德庆落地的那个企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德庆县是该系列活动的3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肇庆欢迎你。
1: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肇庆文旅消费市场蓄势待发。近日，市文广旅体局发布双节系列文旅活动清单，推出多元假日活动、精品游览线路，诚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燕都风情。23日晚，该系列文旅活动之一的孙耀威《够胆就要唱》肇庆站专场演出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灵湖露天舞台热情开场。作为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领衔本次演出，陈浩民、本土歌手蔡晓及多位文艺工作者登台助阵。演出以大众耳熟能详的粤语经典曲目为主线，通过歌手同台演绎、观众互动合唱等形式点燃现场气氛，唤起大众音乐记忆。据悉，本场演出为纯公益性质，主打全民共享、全民同乐，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打卡新湖湖畔音乐会。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
2: 欢迎大家中秋国庆来肇庆，我们在这里等你。
1: 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刘慧：
3: 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是文旅宣传抖音直播活动，主要是依托中秋国庆这两个佳节的契机，用音乐演出作为高流量的传播载体，采用全面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双线的并行模式，把演出的流量转化我们城市的文旅流量，助力肇庆打造辨识度高的差异化的特色文旅 IP。
1: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依托肇庆秀美山水与宋韵祈福文化资源，采用云端推介、实景展示的传播方式，推出民俗展演、夜游光影、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业态，打造白天览山水、夜间赏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中秋前后，星湖景区将迎来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国庆假期，星湖景区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并配套隋唐实景演绎。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将举办游园会，灯火是端州光影秀再度上演，搭配宋韵市集、国风巡游，再现宋城市景风貌。观众：
4: 哦，好开心，好高兴看到他唱歌孙燕辉，首首歌特别喜欢，好听好动人，我希望继续多些那个歌手来我们肇庆，但又高兴又热闹。
1: 同时，各县市区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多点激活文旅市场。其中，鼎湖山将推出国风 NPC 互动，蝴蝶谷沉浸式快闪，燕州岛开启集章抽奖、摄影大赛等活动，高腰猫爪谷山野祈福夜、金象山古韵游园会轮番上演，山野天灯、新桥塘边村传统烧翻塔民俗同步举行，四会雅集游园、封开状元旦非遗盛会、怀集灯光音乐市集等轮番登场。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品牌，肇庆推出两条祈福主题精品线路，满足亲子、婚恋、祈愿等出游需求，后续还将新增六条专题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旅行社等丰富文旅供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3日，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举行，活动以惠民创想、民生服务与美好生活新图景为主题，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贯穿全场。五位创业者从餐桌、出行、口腔健康、文化消费和乡村就业等生活场景出发，讲述如何把百姓身边的小需求做成惠及更多人的大事业。西岸酒店创始人陆思云：
5: 到底有着很好的人文资源还有山水资源禀赋，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更多的从年轻化这三个字里面去打造更多的适合年轻人去创业的一些机会和空间，可以围绕着这些山和水能够打造更适合年轻人的，譬如说一些夜经济啊、沉浸式国风山水的一些体验呢等等哈，可以让年轻人去思考的一些创业的赛道还有方向。
1: 据悉，活动延续1+1+N 创业嘉年华模式，设置新秀开放麦、创业伴飞、资源对接和创业成果展等环节。广东人社部门送上了涵盖场地、资金、政策、导师等资源的创业礼包，10个项目现场路演，对接创投、金融、产业

0: 及孵化资源，现场还有端砚文创、广府金绣、新港茶等集中亮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4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举行，肇庆姑娘李佳平与队友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代表中国队出战。比赛中，中国队全程领先，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夺金，这是本届亚运会李佳平收获的第二枚金牌。9月24日晚，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开幕。这场融合科技美学与岭南文化的光影盛宴，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灯火不息的端州之约。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日。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前期仍有雷雨，中后期天气晴热，早晚有轻雾或雾。具体预报如下：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中秋夜间多云见晴，部分时段可见月光，适宜赏月。9月28到30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21.3亿人次。国庆假期继续实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自9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今天是中秋节，这个节日总会让人想到月亮。中国人写月亮很难绕开故乡。李白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安石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离乡的人因书难寄，抬头望月便想到故乡的人。此刻他们或许也立在同一片清辉下，也正抬头，也正想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月亮就为无数的文学作品披上了神秘而又诗意的光晕。于是当我们谈起月亮，便是在谈一万种美的可能。比如我们经常会欣赏到的月亮是思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亮是友情，明月有情应使我，年年相见在他乡。月亮是童真，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亮是磊落，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月亮是气节，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月亮还是誓言，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月亮是纯洁，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月亮是思念，我给在老家的奶奶打电话说，我现在正在看月亮，你也看月亮，这样我们的目光就会在月亮上相遇了。月亮是亏欠，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衡。月亮是自由，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月亮是变幻，太阳未出时，全世界都像一个梦，唯有月亮是真实的。太阳出来后，全世界都真实了，唯有月亮像一个梦。月亮是挽留，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瘦弱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月亮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要自己不知道而已。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月亮是惦念。有些人说，生活细碎，万物成诗，今晚的月亮分你一半。再次祝各位月圆人安，长乐。

古往今来，月色如约而至，我们都在仰望着这一轮圆月，寄托着无限的温情和思念。各位听众朋友，此刻当你抬头望向月亮的时候，你又会想到什么？自古以来，提起圆月，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团圆和相思。平日里，我们常常为生活步履匆匆，与亲人聚散有时，或许偶尔在忙碌中忽视身边珍贵的陪伴。当月光洒遍人间，照亮城市的每一座楼宇，乡村的每一方田野，也照亮我们心底对亲人朋友的牵挂。

欢迎所有的听众们继续来听今晚上的友情岁月。此时窗外的月亮正圆，银白的光漫过窗台，落在树叶上。中秋节了，这样的夜晚适合团圆，也很适合想念，想念那些

在生命当中留下痕迹的人，想念那些虽然不常联系，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的人。在这个夜晚，我们首先要致家人，你们的爱我们都知道。所以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真的很少和家人说爱这个字。父母的爱是那句吃了吗？是每次回家桌上摆满的菜，是你随口想提一句想吃饺子，第二天冰箱里就会多了很多包好的饺子。爱人的爱是深夜加班时候留着的那盏灯，是吵架之后递过来的那都在，就像夜空当中的星星，不喧哗但始终亮着。在这个佳节对朋友们说，那些一起走过的路，说过的傻话，分享过的瞬间，我个孤独的人，每个努力生活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今晚上无论你在哪里，愿这轮月亮带去我们的想念，愿你身边有爱的人，愿你想念的人也在想着你，愿你在月光里能找到自己的安宁。

今天看到人民日报发的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中秋之夜我分享给各位听众。1400年前的唐朝人，他们也会吃月饼吗？他们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呢？今天的中秋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去看一块千年前的糖宝像花纹月饼。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一块圆饼重现天日。时代距今约1400年的唐代，月饼是以小麦粉为原料，是磨压成型、烘烤而成，整体土黄色，直径约 6.5 厘米，差不多掌心的大小。它是目前考古发现当中国内唯一的唐代月饼式的食物的实体。饼上的纹饰呢，十分的精致，正面中心是八瓣的莲花，包裹着一枚圆形的宝珠，外圈一周连珠，再外一圈是菊瓣，多层的纹样叠在一起，便是隋唐流行的宝相花。由于文物的珍贵和稀缺，不能做破坏性的取样，所以这块宝相花纹月饼的里边究竟是什么馅儿，到现在都没有答案。研究人员从同墓出土的其他食物去推测，馅儿里面可能会有枣子、核桃、葡萄，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果仁。如果是按照今天口味我们去脑补一下，它或许更加接近于五仁月饼。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除了宝相花纹月饼，这里还出土了许多年前的面食，比如说馕、饺子以及各种的花式点心。花式点心呢，有八瓣花式的、六瓣花式的，有叶片型的、环形的、四棱形的，都是用手捏制或者是模制而成的。看来唐朝人的面点制作技巧真的十分的娴熟。那么这些面点为什么能够千年不坏呢？答案就在吐鲁番的气候里，当地是干旱少雨，空气低湿，土壤偏燥，食物呢迅速的脱水，又和空气相对的隔绝，于是他们就像被时间给按下了暂停键，就像一桌唐代的宴席穿越到了今天。事实上就是在唐代已经有八月十五赏月玩风啊这样的一些风俗了，但月饼呢还没有成为专门的节令的食物。南宋的孟良禄《武林旧事》已经见月饼这个词语，不过据考证，这个时期的月饼就是四时皆有的普通点心，并不是中秋节特有的节令食品。直到明清时期，月饼的节令属性才得以确立。在文献当中记载，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中秋十五祭月，香灯品供之外，则团圆月饼也。所以啊，中秋月饼团圆是真正的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看到这块1400年后的月饼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月饼，忍不住会心一笑。哪怕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秋月饼，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的是，在中秋这一天把它看作一份来自唐代的礼物。所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好多好多东西，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朋友的是，有些东西却一直没有变。比如我们喜欢圆的东西，因为圆代表着圆满。

比如我们愿意把美好的纹样把它印在食物上，这就是把好的寓意给吃下去。今天的中秋节，借着这块圆圆的月饼，这块1400岁的宝相花月饼，敬每一个不远千里的团圆，祝福你今夜月是圆的，冰是甜的，人是齐的。

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来点了珍珠牙，伺候好。

0: 寒热，饮亲都系当归，我个病又点会好呢？
1: 皇上啊，皇上，
0: 我嚟啦，小姐。
1: 那珍珠瓦可曾掂去啊？
0: 小姐，正话你俾我嗰只珍珠瓦已经冻咗一万贯钱啦。
1: 哦，
0: 你又要帮忙催老相公，佢三日嚟一次，五日又嚟一次，又顶得几耐呢？以后就真系当无可当，卖无可卖噶啦。
1: 换衫，大爷佢嚟嘅时候，你千祈咪泄漏我哋嘅寒酸光景啊！虽知才人落魄，佢尚有江傲

0: 身，路并无一用，愿把经纶换米茶。
1: 大爷，
0: 嫂嫂，
1: 哎呀，大爷，不见财三人，你何竟呼号若痴啊？本山，你快念全清钱，以供大爷急需之用。
0: 慢着，慢着，
1: 系
0: 慢慢着，嫂嫂，我今日并不是为茶饭而来，乃是为求生而见素素啫。我三朝七日来借债，雷嫂话你当元金烛，又点银钗。
1: 你唔好咁讲。
0: 上当日太公七十，此受万王嘅拜。我纵是寒酸，大志都常怀。
1: 系，
0: 只为太尉招贤，将帖派。我呢个白发余生，上欲加。苦恨无以待，拜父都难托，燕尾太。
1: 大爷，你的才智堪人敬，嗱，区区之数都也足够你自装之用噶。大爷，你念去啦。
2: 温定兴，温定兴，温定兴，温定兴啊！
3: 夏庆年站起，敢先。
2: 知道，
3: 坐下爷吧。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小姐，我嚟咗啦。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

0: 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2: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你是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8: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0: 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维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0: 张维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维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

0: 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昭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现，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刚才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皓月当空庆团圆，广东多彩文旅活动点亮中秋佳节。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昨晚播出，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闭幕，粤产佳作摘得多项荣誉。粤超半决赛穗深首回合比赛今天举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中国游泳队获得30金13银11铜，创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皓月迎佳节，岭南庆中秋。中秋假期，广东依托山海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全省各地月圆景美活动纷呈，消费火热，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本台报道。
2: 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铺展开一幅恢宏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现场观众：
3: 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4: 手上拿的这个是？
3: 这个是一个小鱼灯，就是刚刚在那边有这个巡游嘛，然后有一个漂亮的长姐姐给我的。
2: 坐落于园区内的大型摩天轮也将通过光影特效首次化身巨型月亮，成为广州中秋节期间的重要新地标。它的直径有103米。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离广州白云机场也非常近，也就是说双节期间由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游客都有机会在空中欣赏到这一轮超级月亮。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天上午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善美韶关网络推荐官自媒体博主周凌峰：
5: 有霞光打在岩壁上，千年万古丹霞那是红啊，它就出来了。早上那些雾啊，金雾漫过山岚啊，那种朦胧啊，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来一年了，上北是吧？
2: 全国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李泽熙：
6: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我们的八寨，来感受一下土爱好者的天堂。
2: 中秋的月也是岭南记忆里的诗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昨天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千年巨首张九龄和他的董氏夫人微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
7: 那同时呢，在二楼的大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这个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这种惠民活动。
2: 9月24日，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精品援疆展示交流展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幕。开幕仪式上，莺歌舞、醒狮表演燃动全场，乐曲表演婉转绕梁，广东木偶戏灵动传神，广东音乐乐韵悠扬，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喀什市民米尔阿迪利江麦麦提图尔逊：
8: 第一次现场看莺歌舞和木偶戏表演特别有感染力，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美丽，不同地域的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特别有意义。
2: 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一级演员、副总经理、广东木偶戏传承人吕敬贤：
9: 木偶戏是老少咸宜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表现。
2: 观众陈先生：
10: 汕尾这一次能够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对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汕尾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开心跟感动的，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
2: 汕尾的山海承载着团圆的诗意，也记录着城市向前的脚步。

0: 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革命老区迭变换新。晚会录制期间，明星打卡、媒体探班和频繁上榜的热搜提前点燃了双节文旅热潮。观众任女士：
1: 我是21年来的汕尾，5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也是看着汕尾，就是从我刚开始来到现在，旅游美食啊推广，然后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二马路晚上11点多还是灯火通明。
0: 汕尾商户施淑柳：
2: 今年人流量是比之前都要多的啦，因为很多人会冲着这些明星啊，他们会过来这边看他们的演出啊。
0: 截至录制收官，晚会全网传播量已突破4亿，斩获上百个热搜热榜。汕尾也联动本地商户，把福利铺满整个假期，实现一台晚会影响一座城。歌手姚小棠：
3: 我其实在彩排的时候有想到很多我在小的时候在汕尾在海丰生活碎片，然后我也很为我的家乡骄傲，它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到的地方等待着大家去看到。
0: 广东卫视湾区秋晚总监制导演刘欣怡：
4: 那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职责是呈现一台晚会，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加法。第一个就是组建了千人的去汕尾看秋晚的大型的旅行团，可以带来人流，带来消费。第二个加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加了网民和市民，我们发起了全民的打卡活动，都来成为汕尾的宣传者。我们希望加的是有图、有真相、有消费、有转换的成效。
5: 每逢中秋元宵，深圳沙头角一带都会有一盏盏鱼灯游出，在大街小巷闪耀舞动。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作为文化广货，不仅以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传承300年，更通过灯影连接深港两地，点亮湾区的团圆情谊。本台报道，
0: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鱼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黄鲤角演员徐敏在舞台上饰演一条鱼。
6: 这个是叫黄鲤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表达出横行霸道的氛围。
0: 当整个鱼灯重量集中在一个点，酸胀和疼痛立刻充满了手腕。面对霸王鱼来犯，鱼儿们还能上下翻飞变换队形，他们的力量是源于剧情背后的寓意。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
7: 长辈们都是靠海捕鱼为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海盗啊抢掠，团结一致，不给这个外敌侵略。
0: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10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记者与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交流了鱼灯舞背后的记忆与文化。
7: 鱼基本上就是贴着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
8: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7: 是很累的，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了，就扎这个马步，不扎1-2个小时这样。
0: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8: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7: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3节，摆动的根之油，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8: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7: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0: 吴氏先辈们最终定居在深圳沙头角沙兰下村，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市级传承人吴文超：
9: 天后诞也是香港那边的龙啊，也是跟我们鱼灯舞一起在巡游啊，那喜庆的节日的时候出来，把两地的居民融合一起。
0: 时代向前，非遗也曾沉寂，在城市化浪潮中，鱼灯舞一度失去舞台，中间停演40年，几近失传。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
7: 在老一辈的时候是传内部传外的，到现在对于所有群众都开放，最开心就是有人来学，有人对我们鱼灯舞有兴趣，我们不能让它失传，所以传承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0: 传承不是守旧，是让300年的光继续照亮下一代，让这尾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

0: 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1: 当前正值中秋假期，广东迎来探亲、赏月、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高速公路以家庭自驾、短途团聚为主，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本台报道。
0: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 60.7 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 1.8 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 13.4 万车次。云吴高速路政大队大队长赵广记：
2: 云吴高速是连通粤桂两省的重要通道，路网车流已经突破19万辆次，较平日增长 65%。 广西方向云安互通至双凤立交路段断面流量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700辆。我们已安排路政拯救力量在石崖山隧道等关键路段及葵洞服务区驻点值守，增派工作人员，强化服务区充电、加油、停车区域的秩序维护。
0: 铁路方面，中秋节当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中秋节当日增加92.6万人次，增幅达41.7%。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双节期间，计划加开旅客列车超5800列，开行夜间高铁2700多列。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也迎客流高峰。中秋三天假期，琼州海峡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假期首日迎来客流峰值。中秋假期，珠江游预计旅客量约5.2万人次。游客徐先生：
3: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体验感也很好。
0: 广州内港海事处西河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朱杰：
4: 我们紧盯赏月高峰时段，依托现场巡航和智慧海事系统，开展多维度立体巡航监管和海事服务保障，全力服务旅客平安出游。
1: 本台消息，据广州地铁数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号，地铁线网客运量再次突破1200万人次，达1206.6万人次，为2026年历史客运量第三高。此外，当天广州地铁所辖6条城际铁路共发送旅客31万人次，多条城际铁路客流创新高。据统计，广州地铁单个地铁车站客运量最高为体育西路站45.3万人次，其次为嘉禾望港站43.9万人次，珠江新城站24.6万人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榜首。这份亮眼的产业数据正是其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硬核支撑，也印证了大湾区金融、科研、产业与制度长期协同演化的深厚实力。本台报道。
0: 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团队研制出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时空分辨电子显微镜，既可开展芯片材料检测，也可观测液态易损伤样品。依托深港常态化科创协同机制，这款电子显微镜已推出量产，拿到半导体企业、科研机构多笔订单。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内地研究材料科学及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陈福荣：
6: 原材技术、资金市场会让这个大湾区啊形成一个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宝地。
0: 在材料科学领域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化的同时，粤港澳三地的科创合作还在人机智能协同这一前沿赛道搭建起了更高水平的联合攻关载体。作为2019年广东首批获批的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之一，粤港澳人机智能协同系统联合实验室正不断推进人机智能协同系统领域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集成所所长李光林：
7: 一个就是人和机器的交互，医疗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都在做，还有微纳机器人。我们在智能装备，特别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海洋智能装备的研发，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开展合作研究。
0: 为打通实验室到产业的转化堵点，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搭建技术、资本、 生态三维一体赋能体系，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产业化。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陈鑫：
8: 大湾区国创中心正聚焦智能机器人及装备、工业软件、粒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坚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积极探索源头结合新模式，开展有组织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0: 从高校源头创新、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攻关，到国家级平台推动产业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持续释放可观效能。今年一到七月，广东 PCT 专利申请量15664件，同比增长3.57%，位居全国第一。大湾区共有7家企业入选2025年全球 PCT 申请50强。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广东省珠江人才团队带头人肖杰：
9: 因为我们大湾区是面向到海外的一个排头兵，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哪一些标准是由我们去牵头来制作啊等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大湾区的这种我们的龙头之龙头它的地位再次去凸显出来。
0: 在走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依托河套合作区各类联合实验室，地域上的限制正在逐步打破，由此形成三端四链的科创闭环，研发端、生产端、应用端贯通联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同频咬合，实现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说到底，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的底气，是粤港澳三地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联手搞科研，合力促转化。
1: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举行专题会商会，分析研判流域近期雨水情形势，针对性部署中秋假期和汛末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会商指出，当前珠江流域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但流域仍处于后汛期，叠加中秋假期外出旅游人员多、流动性大、景区人员聚集等因素，防汛保安工作须臾不可松懈。要按照水利部部署要求，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图书馆既是典藏文献、更续文脉的精神书房，也不断拓展多元文化空间，承载阅读研学与思想启迪。今天起，我们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首期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一起去探访馆藏珍本与研墨学堂、研习书院等文化空间。本台报道，
0: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溯源至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下设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校区三大馆舍，馆舍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馆藏总量约1145万册件。特色品牌活动“研墨有约”是集古籍导览、视听研习、动手实践、成果展示为一体的立体文化课堂，常态化开展节气创作、古法技艺、非遗手作等活动。恰逢中秋佳节，同学们亲手制作一盏花草纸灯笼，在竹骨拼接、花草纸贴合中体验古法造纸与花灯技艺。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2023级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本科生刘佩赫：
10: 不仅仅是要学会课本上面的三角公式，亦或是画图纸，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给学到，然后并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工程实践之中。
0: 图书馆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与人工智能科普展厅，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组建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构建校内科技体验、校外科普赋能的多元实践体系，引导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展规划与文化建设部副主任唐艳春：
11: 我们一年的科普活动有50多场，在本地就在这个场地大概就是30来场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会把这个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开发了很多课程是辐射到这些中小学啊社区去的。
0: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2024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志炫：
12: 在暑期会利用三下乡把这个图书馆开发的知识产权、地理知识探秘课程带到当地去，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创新创造的种子吧。
0: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科学素养， 这正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从国立

0: 广东大学到华南工学院，再到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这一枚枚藏书章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的印记与见证，同时承载着华南理工大学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教育初心。馆藏文献里跨越百年的几十枚藏书印章，将学校办学源流变迁的历史具象化呈现。通过深挖印章背后的校史脉络与学人故事，引导学生在典籍研读中读懂华工百年校史，感悟代代相传的治学初心。
1: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日前在广州大剧院收官，海内外纪录电影人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本台报道，
0: 本届金海鸥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创近4年来新高。大会特设置舞台艺术类、科学自然类、国际传播类、文化历史类、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以及特别推荐摄影、剪辑、音效、导演等技术荣誉。15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2项荣誉。第15届全国运动会滑板项目冠军潘佳杰，
2: 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电影我会一直珍藏下去，希望这一部纪录片会给更多的运动员，包括以后的一些新生代的运动员，会给他们更好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向。
0: 今年是大会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广州，会期内首次推出创新板块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设置全球优秀纪录片征集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征集2大板块。在金红棉广州纪录片之夜上，吴越国、布达拉宫第二季等12部条优秀纪录片短视频作品获得推荐。广州日报纪视频影视策划廖红秋，
3: 我们也想另辟蹊径，做那些未被看见小城的第一支宣传影片，有这样的奖项也更好的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创作出更好的影像作品，用影像去记录那些未被发现的美。
0: 大会期间，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提案中评，并举办创作交流营，推动生态纪录片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让中国生态故事走向世界。 BBC 自然历史部节目总监斯雷亚·比斯瓦斯，联盟的成立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给纪录片创作者提供展示的平台，评审环节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带来许多我们此前不曾听闻的精彩故事。著名纪录片导演严冬，
4: 从港珠澳大桥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我们这块火热的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态的热岛，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好题材。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日前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搭建建筑业招商引资和走出去平台，组织省内建筑企业围绕模块化建筑的技术创新、城市更新合作机遇、海外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与东盟建筑业界深入交流合作，推动广东建造扬帆出海。本台消息，每年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于本月21号至27号举办。近日，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正式成立，连日来广东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据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消息，自9月10号起，南沙区明确每月1号至10号为全区企业安静生产期，除明确的特殊情形外，全区各执法部门原则上不得进入在南沙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也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变相开展行政检查。这意味着辖区企业每月1号至10号将迎来无事不扰、发展无忧的时期，能够更加安心专注于生产经营。与此同时，南沙区司法局明确了10类即使在安静期内依法照常开展入企检查的特殊情形，包括凡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有专门时限、频次要求的，上级部署执法任务交办移送的违法线索需要现场核查的，企业涉嫌违法或被投诉举报需要调查取证的，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公共安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等。本台消息，恰逢中秋假期，越秀山体育场今天将迎来越超半决赛首

0: 合较量，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在昨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广州队主教练彭锦波希望能为现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打出气势，打出能力，为所有关注球赛的球迷，不来自平时课业间隙的长期积累。新闻浏览，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2026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其中19岁的年轻运动员张展硕斩获7枚金牌，为首位单届亚运会斩获7金的游泳运动员。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至9月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作等不同类型，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企业遍访服务，助企解难题、促扩产，走访企业超3300家次；双节假期来临，肇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稳定、纪检监察三化建设、人大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公安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以漳州110为榜样，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全面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推动法治肇庆、平安肇庆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扎实抓好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消防等重点方面，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重点抓好校园餐、网络餐饮等食品安全整治，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提质扩面，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推进纪检监察三化建设，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动真碰硬抓整治，持续加力固强补弱，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努力实现行风重塑、基层

0: 办治、群众受益，要深刻认识三化建设年行动再抓两年的重要意义，规范纪检监察权力运行，加大干部一体化培养力度，着力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我市人大工作，助力广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紧扣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执行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各项制度，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共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以服务赋能发展，把惠企走访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今年夏季，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县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破解发展难题。短短两个月，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3300家次，走访率达 80.5%。 企业遍访服务开展以来，市主要领导同志带头领办企业诉求，建立走访摸排、问题收集、分级处置、闭环落实工作机制，走访范围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及文旅行业，推动个案办理向系统破题延伸。全市以精准贴心的企业服务稳住经营主体，夯实经济底盘，为稳投资、促增资找准发力方向。其中，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四会毗邻珠三角的区位优势，成熟的园区配套和当地的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实现高效稳定发展，集中资源投入生产、创新和市场拓展。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2: 响应及时，自主性高，专业性强，让我们省心省力，也有效节约运营成本。成熟的配套让我们不用分心于外围保障，能够集中精力专注生产和研发。
0: 我市还坚持问题导向，依托万企诉求服务平台，对企业诉求实行清单管理、限时办结、闭环运行。截至9月15日，全市累计收集诉求1774条，已解决848条，办结率 47.8%。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企业遍访服务，落实市领导直接联系重点企业、万名干部助企行工作机制，健全市领导协办单位、市直部门、属地县区四级联动体系，同步提升走访覆盖率和诉求办结率，对已办结事项开展回访核验，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持续强化各级部门主动服务意识，不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区行德庆站活动举行，百名粤商精英齐聚龙母故乡，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共赴县域产业赋能之约。在招商推介会上，德庆县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园区配套建设、惠企扶持政策、未来发展蓝图等内容进行投资推介，16个涵盖制造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项目开展集中签约，总投资达32.57亿元，将有效补强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增添发展新动能。活动还完成了农产品认购签约和我在德庆有棵贡干树、果树认养启动仪式。8家省级商协会与德庆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0: 搭建起商会赋能德庆、资源常驻德庆、产业共建德庆的长期合作平台。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军：
1: 德庆这在这个营商环境啊，在这个投资环境啊，这方面呢都做得越来越好。过来德庆投资的企业，不但数量上是越来越多，那个质量也越来越高，新兴的啊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的这类的产业都过来。
0: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还考察了德庆特色产业和招商项目，真切感受德庆的产业优势、惠企服务与发展潜力。佛山市金德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昌盛：
2: 参观那个德通风机厂，还有就参观了那个冠旭，我觉得我们德庆这边的那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之好，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来到德庆落地，我相信来德庆落地的那个企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德庆县是该系列活动的第三站，活动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粤商与各地对接合作平台，以产业赋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今年9月，先后推动117家省级商会与109个县市区、2299家市县级商会与1014个镇、1295个村精准结对共建，1786个非公经济党组织结对帮扶3633个镇村，13747家民营企业与10574个镇村结对，新增项目5340个，新增帮扶资金38.8亿元，形成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肇庆文旅消费市场蓄势待发。近日，市文广旅体局发布双节系列文旅活动清单，推出多元假日活动、精品游览线路，诚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燕都风情。23日晚，该系列文旅活动之一的孙耀威《够胆就要唱》肇庆站专场演出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灵湖露天舞台热情开唱。作为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领衔本次演出，陈浩民、本土歌手蔡晓及多位文艺工作者登台助阵。演出以大众耳熟能详的粤语经典曲目为主线，通过歌手同台演绎、观众互动合唱等形式点燃现场气氛，唤起大众音乐记忆。据悉，本场演出为纯公益性质，主打全民共享、全民同乐，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打卡新湖湖畔音乐会。肇庆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
4: 欢迎大家中秋国庆来肇庆，我们在这里等你。
0: 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刘慧：
5: 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是文旅宣传抖音直播活动，主要是依托中秋国庆这两个佳节的契机，用音乐演出作为高流量的传播载体，采用全面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双线的并行模式，把演出的流量转化我们城市的文旅流量，助力肇庆打造辨识度高的差异化的特色文旅 IP。
0: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依托肇庆秀美山水与宋韵祈福文化资源，采用云端推介、实景展示的传播方式，推出民俗展演、夜游光影、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业态，打造白天览山水、夜间赏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中秋前后，新湖景区将迎来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国庆假期，新湖景区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并配套隋唐实景演绎。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将举办游园会，灯火是端州光影秀再度上演，搭配宋韵市集、国风巡游，再现宋城市景风貌。观众：
6: 哦，好开心，好高兴看到他唱歌孙盈辉，首首歌都特别喜欢，好听好动人，我希望继续多些那个歌手来我们肇庆，但又高兴又热闹。
0: 同时，各县市区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多点激活文旅市场，其中鼎湖山将推出国风 NPC 互动，蝴蝶谷沉浸式快闪，燕州岛开启集章抽奖、摄影大赛等活动。

0: 高腰猫爪谷山野祈福夜，金象山古韵游园会轮番上演，山野天灯、新桥塘边村传统烧翻塔民俗同步举行，四会雅集游园、封开状元旦非遗盛会、怀集灯光音乐市集等轮番登场。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品牌，肇庆推出两条祈福主题精品线路，满足亲子、婚恋、祈愿等出游需求，后续还将新增六条专题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旅行社等丰富文旅供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3日，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肇庆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举行。活动以会五位创业者从餐桌、出行、口腔健康、文化消费和乡村就业等生活场景出五位创业者从餐桌、出行、口腔健康、文化消费和乡村就业等生活场景出发，讲述如何把百姓身边的小需求做成汇集更多人的大事业。西岸酒店创始人陆思云：
1: 到底有着很好的人文资源，还有山水资源禀赋。其实呢，我认为其实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更多的从年轻化这三个字里面去打造更多的适合年轻人去创业的一些机会和空间，可以围绕着这些山和水能够打造更适合年轻人的，譬如说一些夜经济啊、沉浸式国风山水的一些体验呢等等哈，可以让年轻人去思考的一些创业的赛道还有方向。
0: 据悉，活动延续一加一加 N 创业嘉年华模式，设置新秀开放麦、创业伴飞、资源对接和创业成果展等环节。广东人社部门送上了涵盖场地、资金、政策、导师等资源的创业礼包，十个项目现场路演，对接创投、金融、产业及孵化资源。现场还有端砚文创、广府金绣、新港茶等集中亮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4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举行，肇庆姑娘李佳平与队友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代表中国队出战。比赛中，中国队全程领先，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夺金。这是本届亚运会李佳平收获的第二枚金牌。9月24日晚，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开幕。这场融合科技美学与岭南文化的光影盛宴，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灯火不息的端州之约。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日。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前期仍有雷雨，中后期天气晴热，早晚有轻雾或雾。具体预报如下：9月2

0: 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零四组卫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自9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冯肇庆，心声连。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你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